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0: 运气。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官差。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

0: 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1。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1。 400-799

0: 9681。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 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好也行，吃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膏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

治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啊。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高还是筋高，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高筋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高清高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筋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高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筋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筋膏老高一起用，有好处。这个筋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筋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筋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

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京高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京高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京高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

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高的，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

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京高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京高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京高与老高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京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京高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京高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

0: 别有劲儿的药来治他，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他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好。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 次我听说警告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反正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哇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哇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4.2。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哇、是越来越好。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啊？是
2: 的，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药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哇、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
2: 的
0: 改善了，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 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嗯、
2: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您
2: 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儿没有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谷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4: 对
3: 啊，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

0: 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嗽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0: 这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结果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来到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0: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0: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用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仪器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高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金高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高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高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高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高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心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年64了。
2: 啊。
3: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2: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3: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2: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2: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2: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2: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2: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2: 嗯，
3: 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药回家吃，
2: 啊，
3: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2: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2: 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2: 啊，你看，
3: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2: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
2: 哦，
3: 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
2: 嗯，
3: 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
2: 嗯，
3: 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2: 哦，
3: 嗯，就跟他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
2: 啊，
3: 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2: 哎，
3: 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多老大。
2: 啊，
3: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股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2: 哦，
3: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2: 嗯，
3: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
2: 嗯。
3: 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2: 不是，
3: 这，
2: 嗯，
3: 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2: 嗯。
3: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2: 嗯，
3: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2: 就是
3: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2: 哎，
3: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2: 啊，
3: 我用了差不多有1.5个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2: 你看着多好，
3: 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2: 嗯嗯，
3: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2: 啊，
3: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0: 嗯，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啊
1: 嗯、
0: 哎，吃上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效果你这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1: 啊，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
1: 啊，
0: 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那有那个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猴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保

0: 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超高含量，能靶向入心，就可以满足大家心脏能量的需求，这是养心肌的一个底产品。但是在防猝上啊，这两个呢，一个是养心，一个是防猝，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是完美搭档，但也是的稀缺呀，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9: 对啊，这个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7: 嗯，
9: 目前呢，我们这边只有北京、上海2家医院才有，
7: 对，
9: 而且只有需要的人呐、啊、才会给你开，
7: 不是去了随随便便就开的、啊。
9: 对，那苏合香就更少了，
7: 嗯。
9: 它在香港啊也是濒危的药。
7: 没错，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是下保护令了，太少了。
9: 为了保护树种不灭绝，没办法。
7: 嗯。
9: 只能啊采取保护措施。这也是导致了苏合香供应量啊逐年减少。
7: 是的。
9: 由最初的50吨下降到现在的10吨。
7: 嗯。
9: 最早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啊、嗯、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了。这样一来呀，我们想用上苏合香就更难了。
7: 是的，上次给大家提供过一次之后，大家反馈用的都非常好。
9: 对，
7: 很多心梗突发，因为有把命保住了，所以大家就都去各大药房啊，去医院找洪都拉斯的这个苏合香，结果 都是无功而返，找不到。
9: 对，找不到啊是正常的。
7: 嗯。

0: 就是香港也很难找到。
1: 没错，
0: 上次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本来呀，我是准备把苏合香放在首位的。
1: 嗯，
0: 因为苏合香实在是啊生产不出来，所以说最后啊没能单独放药。
1: 嗯，
0: 接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尽量争取一个政策。
1: 嗯，
0: 就是随着靶向辅酶的供应，给大家少配一点苏合香，
1: 搭配着来。
0: 先跟大家说，这个数量啊很少很少。我们大家有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不报名啊我感觉大概率你是拿不到的。
1: 是的，想要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对于咱所有的听友来说，这次的机会都是太难得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合香呢是防心梗猝死，能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才能实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苏合香啊必须家中必备。
1: 嗯，
0: 它是开窍香药，心梗突发的时候，一颗苏合香推到舌下，几秒钟就能打开心脏所有孔窍，
1: 嗯，
0: 避免心梗猝死。苏合香在香港的临床意义，甚至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更重要。
1: 嗯，备上苏合香，咱说就是备一个安心啊，有它在，咱就不用担心心梗猝死这样的情况了。在治心的领域，你是任何替代不了的。
0: 没错，
1: 嗯，
0: 上次给大家带来啊，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在这一年时间里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心绞痛突发几乎不见了。
1: 嗯，
0: 哎，同时啊，也救治了很多心梗的患者。
1: 所以苏合香啊，是心脏病患者手边的这个药，没有它，那心梗突发的时候，咱就说不好这个结果，这个结局会是怎么样了啊？
0: 对。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典型的苏合香的急救案例。
1: 嗯，
0: 第一个案例，患者突发心梗，发病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倒地了。
1: 哎呦，
0: 浑身剧烈的抽搐，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脸嘴唇都憋得青紫色。
1: 嗯，
0: 而且牙关紧闭，掰都掰不开，什么药都喂不进去。
1: 他这个嘴掰不开可是太危险了，再好的药它吃不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像这种情况，孙主任，我觉得真的就只能用苏合香了，因为苏合香是注射器剂型，就算是这个患者牙关紧闭，他顺着那个牙缝也能打进去，这在急救上就非常方便。
0: 对，苏合香啊是药物性挥发油，
1: 嗯，
0: 顺着牙缝都能渗透到口腔当中，快速打开心窍。这个患者就是一支苏合香打进之后，一下子就给患者呛咳嗽了。
1: 哦，
0: 就这一咳嗽，马上啊呼吸就通了，
1: 打通了，
0: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呢已经缓过来了，
1: 最黄金的这个抢救期的时间把它争取过来了啊。
0: 对，
1: 苏合香呢是酒精提取的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高达 99%， 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可以通过舌下黏膜渗透到心脏当中，把心窍打开，只要是心窍处于开着的状态，这人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呀，苏合香是心脏病朋友的一个必备药，家里一定一定要备上。
0: 第二个患者可能是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嗯，什么情况？
0: 疾病突发的时候，连续用了3次硝酸甘油都没有缓解。
1: 哦，
0: 他用苏合香，
1: 这个现象啊很典型，也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说犯病了，马上就是硝酸甘油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说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啊。
0: 没错，
1: 嗯，
0: 这就很容易耽误疾病的抢救。这个患者平时有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1: 嗯，
0: 硝酸甘油啊在家是随处可见，
1: 备的还挺多。
0: 有一次啊其实心梗了，但是家里人也没办法区分心梗还是心绞痛，
1: 嗯，
0: 就以为还是心绞痛，就按照之前的惯例拿了2粒啊硝酸甘油放到舌下，
1: 嗯，
0: 每次到这个时候，心绞痛啊，一分钟。

0: 就缓解了。可这次没有，等了3-5分钟，没有任何改变，就又拿出来了4粒儿，放到舌下，
1: 加量了。
0: 哎，又等了5分钟，还没好使。
1: 嗯，
0: 又拿出来呀10粒儿，全都放到舌下，还是没有效果。
1: 他这个其实就是没对症。
0: 这个时候家里人呢害怕了，这边打着120，那边想起来呀家里有苏克香，一直就推到舌下，结果不到2分钟，人就缓过来了。
1: 哎呦，终于过来了。
0: 120也到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心梗，压根儿就不是心绞痛。这个患者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要不是家里备的，可能命啊就没了。
1: 那可不，咱通过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啊，咱就能看出来，苏合香啊，就是所有心脏病朋友的家庭必备药物。它这种注射器剂型，一支里边就是1克，在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一可以救命，一克就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心窍打开，真正做到防心梗的猝死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讲苏合香啊，比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更重要。首先在剂型上，苏合香是注射剂型，里边呢是1克药物性挥发油，用的时候呢，把盖子打开，直接推到舌下。
1: 对，
0: 这种剂型对于急救很方便。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牙关紧闭的患者，这个时候用硝酸甘油是喂不进去了。
1: 对，他不张嘴呀。
0: 但苏合香不一样，它可以直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
1: 哎，
0: 甚至可以直接抹到人中的位置，只要这个人有微弱的呼吸就可以起效。
1: 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咱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苏合香都能做到，
0: 目的也就是方便大家去用。而且注射剂型呢能牢牢的锁住啊药效，几年都不会失效。而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开盖之后啊，3个月你就得换一批，
1: 对，
0: 不然它就失效了。
1: 所以说不论是在这个保存上还是在救急的使用上，我觉得都是苏合香更胜一筹。
0: 第二个在功效上，苏合香在急救上更全面，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都能起作用。
1: 是的，因为它是开窍的啊，所有心脏病的突发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窍被浊气和血瘀给堵住了。
0: 没错，
1: 苏
0: 合香是开窍的药，而且是烈性香药，闻到味道的同时，药性已经进入到心脏当中去开心窍了。窍打开了，血氧才能过来，这是安全快的急救方式。
1: 是的，
0: 像刚才那位朋友用了那么多硝酸甘油，如果不是心梗，是心衰的话，或者是突发心律失常的话，这么用硝酸甘油啊，反倒啊会要了他的命。因为硝酸甘油只针对心绞痛，其他的心脏急症大部分都属于禁忌用药，
1: 它是有局限性的啊。
0: 对，
1: 但苏合香注射器剂型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它一支里边是1克，药物浓度高达99%，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突发的情况都能做到开窍救心，并且服用方便，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其他的一些药物更重要，而且更加的宽泛的适用性了。
0: 对，苏合香是目前来讲啊防止心梗猝死牛的香药，也是在香港急救当中应用率高的一个药。因为苏合香是药物性的挥发油，
1: 对，
0: 从起效速度上来说，挥发性药物快的，你闻到苏合香的一瞬间，就已经让你心脏心窍打开了。
1: 对，
0: 大家想闻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1: 那一呼一吸之间，咱说也就1秒钟，可能都不到啊。
0: 没错，就是这么快。
1: 对，
0: 给大家举个例子，临床当中应用的一种叫吸入式麻药，你放在鼻子上几秒钟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我有一朋友做手术，他就这种，他跟我讲一个氧气罩扣上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什么印象了，等再睁眼睛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0: 苏合香就跟这种吸入性麻药啊原理是一样的，它靠的是药物性挥发油，闻到的同时

0: 心窍已经打开了。
1: 很快。
0: 心窍打开后，淤堵在心内的浊气、血瘀马上就散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心脏血液流过去了，就会发现之前憋闷的情况就能改善。
1: 对。
0: 喘气不费劲，心脏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命就保住了，你担心的各种心脏突发问题就都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所以对于心梗防猝死来讲，苏克香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一秒开心窍救心，其他的任何药物啊，我相信都达不到苏克香这样的效果，所以它是值得拥有的。
0: 那为什么苏克香一颗就有这么大的药劲儿呢？
1: 昨天您讲到了，它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是高的啊，能达到99%。
0: 没错。
1: 嗯，
0: 但药物浓度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每一滴苏克香里边还含有啊57种制心成分。
1: 是的，
0: 这57种制心成分组合在一起，药劲儿非常大。
1: 嗯。
0: 能瞬间打开心窍，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和血瘀，血氧马上足了，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1: 对，心梗咱说其实堵的就是血氧啊，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导致人死亡。那么苏克香一刻开心窍，保障心肌细胞血氧充足。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已经明确了苏克香当中的57种制心成分，怎么没想着说咱能人工复制一点？如果能人工复制，那这个产量不就上来了吗？
0: 哎，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医学界早就想了。
1: 嗯，
0: 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实现不了，因为苏克香当中57种制心成分。
1: 嗯。
0: 无法全部复制，即便能复刻成功也无法保存药物活性
1: 啊。
0: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它。
1: 嗯，57种制心成分相当于同时吃了57种制心的药。
0: 没错。
1: 嗯，
0: 它的药劲儿非常大。
1: 这个哈，孙主任，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味道就能体现出来。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苏克香啊和其他香药不同的地方。其他香药啊都是淡香，
1: 嗯，
0: 但苏克香是烈性香药，它57种开窍成分的每一种都是芳香浓郁，
1: 是
0: 每一种都能开心窍，那57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浓烈的药香味儿，
1: 嗯，
0: 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只要是心脏病突发，一刻吃进去就可以帮助我们呐。
1: 苏克香，香港大药房的濒危药，3年啊才能生产一次，这个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家家必备的药物。有了苏克香啊，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各种猝死的风险了。苏克香药物性挥发油，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搭配上医用靶向辅酶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广大听友啊，辅酶养心，同时呢，苏克香防猝死。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报名，千万别等说活动开始了发现哎呀买不到了，那时候又着急了啊。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119-7299。
0: 我们说啊，苏克香是心脏病患者必备的防猝香药。
1: 嗯，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心脏病患者每天必服的养心药，
1: 哎，
0: 一粒370毫克的高含量，可以靶向入心，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
1: 嗯，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的心脏病朋友100个人里边得有99个人都在吃着这个辅酶呢啊。
0: 大家呀都在吃辅酶 Q 十，那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呢？
1: 那肯定含量啊，现在一说吃辅酶，大家都在比这个含量，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谁要是吃的含量高，那就觉得说，哎呦，自己收获健康了。
0: 那我们说比含量对吗？
1: 大多数朋友觉得那应该是对的吧？
0: 哎，比含量啊，没毛病。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要比的是有效的含量。
1: 您刚才说的是有效的含量，重音是落在有效这两个字儿上的。
0: 对，那我们说什么叫有效含量？真正能作用到心脏，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营养，这样才叫有效含量。
1: 是的。
0: 而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真正的能到心脏的仅仅是 0.5%。
1: 嗯，也就是说大家吃了这么久，大家自以为说含量很高，其实真正的有效含量那是非常少的。
0: 对，举个例子，200毫克你吃进去 0.5% 用于心脏，
1: 对，
0: 那实际心脏得到的才是1毫克，
1: 几下就没了。
0: 对，跳几下就消耗没了。
1: 对，
0: 心脏一天得跳啊10万次左右，
1: 嗯，
0: 这一毫克辅酶 Q 十哪里够啊？
1: 肯定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吃辅酶 Q 十啊，不光要看瓶子上写了什么，核心啊，你要知道真正你的身体吸收了多少。咱就拿200毫克的来说啊，199毫克相当于白吃了，这辅酶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
0: 对，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Q 十，你去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含量多少，
1: 嗯，
0: 但没人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能吸收的就是 0.5%。
1: 对，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370毫克的有效含量，
1: 嗯，
0: 吃进之后全部进入心脏当中，一天一粒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1: 一和370的这个差距大家可以比比看啊。我们既往啊，吃普通的辅酶 Q 是没效果的朋友，那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有配方的辅酶，
1: 对，
0: 里面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三大黄金成分组合在一起，第一能让啊370毫克的辅酶 Q 是靶向入心，
1: 嗯，
0: 第二红曲米脂肪酶还能分解心肌细胞周围的脂肪，
1: 嗯，
0: 一边给心脏补充能量，一边给心脏减负。
1: 对，
0: 所以说用它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1: 嗯，
0: 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上以后，
1: 嗯，
0: 心肌细胞马上得到能量补充，
1: 对，
0: 心脏泵血有劲儿，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
1: 嗯，
0: 明显改善疲劳、乏力，
1: 嗯，这就是真正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了，补上了啊。
0: 对，
1: 而普通的辅酶，咱说0.5%的吸收率，你别说7天了，你就是吃上半年，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目前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1: 嗯，
0: 快速补充心肌能量，像是心衰。长期用药控制不住的患者，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精准补充370毫克的辅酶，心肌能量足，能让心衰不发展，
1: 嗯，
0: 心肌功能就维持住了。
1: 是的，
0: 长期吃那心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全身疲乏无力、下肢水肿，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的有效含量，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可以改善症状，让疾病不发展，控制得非常好啊。
0: 对，那现在呀，没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你要是能把医用靶向辅酶吃上，
1: 嗯，
0: 心脏能量啊代谢恢复正常，你就不会啊得心脏病。
1: 对，
0: 所以说吃辅酶就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是辅酶 Q 十界的天花板。
1: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是有效含量高的辅酶，一粒儿呢370毫克，靶向入心。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可能说用过很多，但是没试过医用靶向辅酶，因为这种医用的靶向辅酶只有在北京安贞还有上海瑞金啊才有，在我们身边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0: 说到这儿啊，我来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家想一想自己现在吃的辅酶都是怎么选的？
1: 嗯，基本上都是挺盲目的在吃啊。比如说听家里亲朋好友推荐啦，然后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好，大家就跟风用。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用药状态。
0: 哎，那我们选对了吗？
1: 那肯定不对呀。咱说每个人的这个个体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啊。
0: 嗯，
1: 你即使说同样病症，有的时候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们说医用靶向辅酶是谁替你选的？
1: 那肯定是您啊。
0: 不是我，也不是港药直通车，
1: 嗯，
0: 而是我们这边呢心脏专科留的两家医院帮你筛选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道理，治病开药得听医院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

0: 所有辅酶都做不到的。
1: 没错，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效果好的。咱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这样啊，才能进这两家医院。
0: 而且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这两家医院也是心脏危重患者的必须用药。
1: 嗯，
0: 它是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高含量靶向入心，它的效力和注射性的辅酶是差不多的。
1: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这辅酶还有注射的吗？
0: 当然有。
1: 嗯，
0: 像是突发心梗、急性心衰、出现晕厥的时候，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有的患者会注射辅酶。
1: 哦，
0: 增加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效率，
1: 嗯，
0: 增强心脏的收缩功能，保证供血，降低死亡率。但是纯度太高，
1: 嗯，
0: 只能用于急救或者是抢救，不适合在日常应用。
1: 嗯，关键时刻才会用得上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注射辅酶原理是一样的，但我们这个呢是口服，它更适合大家伙日常应用。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超越它的。
0: 没错，
1: 嗯，
0: 它是目前的靶向辅酶。我们吃它，一个是吃它的370毫克高含量，一个是吃的靶向性。
1: 嗯，
0: 像是重症患者一天一粒，等于啊心脏快充的作用。
1: 嗯，
0: 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给充上电了啊。
0: 哎，让心脏收缩舒张，处于正常的状态，保障心脏供血，所以在医院只有重症患者才开，
1: 嗯，
0: 而且需要层层审批，才能给你开出啊两盒了，
1: 很不容易的。
0: 其余的轻症或者是想啊保养心脏，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都拿不到。
1: 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那些危重症的患者啊。
0: 对，
1: 所以可见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两家医院想要开出来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可以说能开出来医用辅酶的，那相当于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了，只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用上。
0: 对于啊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这个时候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
1: 嗯，
0: 就能让你的疾病啊瞬间止步，不再啊继续发展，
1: 先给你控制住啊。那我们同样都在吃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选这种危性的、有代表性的，甚至说现在能够真正进到医院当中的一个辅酶。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对于我们心脏病朋友来说，它才能真正的营养大家的心肌，缓解症状，保养心脏的。
0: 那对于心脏病的朋友，尤其是啊重症患者，你用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讲究。
1: 嗯，
0: 普通辅酶 Q10 基本都是啊脂溶性。
1: 对，
0: 你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反应，还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1: 嗯，孙主任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心脏病患者本身啊他供血就不是很好，那他身体内各个其他器官功能也都是弱的。
0: 对，
1: 嗯，
0: 心脏病这些极为重症的患者，你会发现他走路都上不来气儿。
1: 对，
0: 这个是因为呀他肺部水肿造成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流速度减慢的时候，就会造成啊在血液瘀滞的地方出现水肿。
1: 哦，
0: 对不对？血瘀到那里了，血不就是水吗？
1: 对，
0: 所以说呀血在肺里回不了心脏，因为心脏那里堵了，
1: 嗯，
0: 肺就会水肿。那同样全身的血如果想回到心脏，它就一定要经过胃。
1: 嗯，
0: 因为胃离心脏最近，所以说当心脏这里堵的时候，胃也会发生更严重的水肿。
1: 哦、
0: 哎、
1: 明白了。
0: 那本身心脏呢在不能给胃肠正常的供血，血来不了，来的这些血呢又走不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又缺血又淤血，胃呀就功能很弱，出现胃胀，
1: 嗯，
0: 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会出现糜烂性胃炎，甚至会出现胃出血。
1: 哦哦，
0: 这样的患者你给他吃药一定吃那种特别好吸收的药物。
1: 对，
0: 否则对他负担太大了。
1: 是的，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1: 嗯，
0: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1: 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辅酶相比啊，它没有负担，而且吸收也会更快更安全。
0: 没错，
1: 嗯，
0: 水溶性辅酶借着你吃药喝的一口水直接就开始崩解，
1: 嗯，
0: 一秒钟速溶，直接就可以通过肠黏膜吸收，也不用依赖肝脏转化。
1: 对，

0: 所以说，对于脾胃重症的、各类体质虚弱的、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患者，效果特别好。那你吃下去没有任何负担，而且吸收直接靶向入心了，
1: 对，
0: 为我们心脏啊提供必须的营养。
1: 所以啊，咱们的医用辅酶啊，不仅有效含量超高，可以达到370毫克，同时能靶向入心，更是水溶性的剂型，对于大家的肠道啊没有负担。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也能放心吃啊。每天一粒儿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营养心肌，缓解心脏那些不适的症状。而且这一次，孙主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治疗心脏问题，还给大家配上了治心第一的苏合香。
0: 平时啊，给心肌提供营养，肯定要提供啊好的营养。
1: 当然，
0: 哎，那我们说辅酶 Q10 啊，就是好的营养。
1: 是的。
0: 那同样的，心肌细胞急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是。
0: 苏合香在所有的药物中，它的起效速度是仅次于心内注射的。
1: 是的。
0: 就算你知道心内注射，你谁能操作？
1: 不可能啊。
0: 你想操作也没那套设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日常心梗急性抢救中，苏合香这是急救的最佳选择。
1: 那
0: 我目前把这两个药物联合在一起，只有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能做到。
1: 没错，
0: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讲治心一步到位。让你没有任何心脏的突发症状。
1: 对，
0: 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全面保证大家心脏安全。降低住院率，降低心脏问题的死亡率，提高咱们心脏病患者的生存率。
1: 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能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不用说再提心吊胆的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啊。
0: 但是啊，因为苏合香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少，没办法给他提供，所以只能搭配医用辅酶给大家少量配药，数量不会太多，所以说啊，你一定要把名啊提前报上，
1: 对，争取机会，
0: 提前报名肯定用不上的。
1: 是。辅酶养心，苏合香防醋，这是完美的黄金搭档。而且这次啊，苏合香搭配辅酶给大家做了优惠政策啊，318一盒的苏合香这次一起带给大家。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效果是物超所值，但是苏合香是香港的濒危药、稀有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就像孙主任说的，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非常高兴哈，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很认真给我安排了和这个主任这个通话
0: 啊，
3: 因为我觉得主任你这个医术也很高超，这医德也很好，所以。挺相信你的，就想问问，我是我爱人，他是，54周岁，就2020年的时候得的那个脑梗，他应该是中动脉闭塞，然后他应该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脑梗，就是时间是挺好，黄金时间，但是好像做了那个什么照影啊，什么看了，好像怕有亮点啊，就没有给他宫栓，他是做的是那种就是动脉血栓的，这好几年了嘛，就是吃药，反正他血糖也高，血脂高，血压也高，然后我们是一直给他吃的，那就是打的自己导数，现在打的是那个秀林，就是早晨14，然后晚上是16，然后还大夫也给他开了那个就是二甲双胍，也是早中晚三片的那么吃，加药也是吃，就是早晨吃的是硝苯地平，然后晚上吃的是厄贝沙坦。就是在吃药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血压什么的，我们这两天也给他测，都基本上就是，不到130这个样子。但是他如果不吃药的话，可能就是得达到150这样。
0: 血糖
3: 啊，然后血糖是我们就是医院给他检查，然后做这个空腹是5.1，糖化是5.0，指标都挺好，就是甘油三酯稍稍有些高，1.88。
0: 糖化是5.0，这偏低了。
3: 哦，有点偏低了。
0: 对呀，空腹你家里测血糖是多少？
3: 他 餐前是一般都是不超过六。
0: 餐前不超过六，你都是上午测的。
3: 就是早晨空腹。
0: 但是糖化是5.0，你的单次测的是达标的，但是你糖化是偏低的。那你晚上测过吗？
3: 晚上9.8、10.8、7.5都是晚上餐后2个小时测，这三天的。
0: 他一天吃几顿饭？
3: 正常吃。
0: 那夜间测没测过？
3: 夜间没有测过，都是餐后2个小时测的。
0: 有时间测个夜间的。
3: 孙主任，你说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测呢？
0: 12点和3点。
3: 12点和3点。
0: 对。
3: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让他看是不是血糖低吗？
0: 对呀、你中风后遗症，血糖低不更危险吗？
3: 哦，
0: 因为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6.0左右，5.5到6.0之间是最好的。糖化血红蛋白差0.5是差不少的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
3: 然后嘛，他是怎么了？去年的时候又住了一次院，说话不是那么太清楚，说也是能说，但是说话不太清楚。
0: 堵的是同一个位置吗？
3: 那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堵的是同一个位置。
0: 你症状一样不一样啊？
3: 症状就是他突然间是，他说：“哎呀，我怎么好像说话不太好？”
0: 他心脏有没有问题？
3: 心脏还行吧。
0: 有没有房颤什么的发作过？
3: 没有，没有过。
0: 因为你两次发作了，而且是要是脑梗突然间脑栓塞的话，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掉的？一个是房颤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血管有问题？有没有做血管造影，看需要不需要血管外科介入一下？
3: 血管造影咱们做什么检查呢？
0: 你肯定做了，取栓的时候肯定要做的。
3: 这个好像没跟我们说过呀。
0: 就是取栓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血管从脖子一直到脑内这个路径上有没有什么大的斑块了、夹层了、动脉？
3: 当时好像做那个取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那个血过不去，堵了。
0: 发病早期就会出现出血的话，它就是梗塞性的出血，是不是有合并有动脉的脑内动脉有夹层或动脉瘤？
3: 那这个还得去做检查吧。
0: 你这样的，先做心脏的彩超检查。
3: 心脏，
0: 因为脑梗的患者血栓30%是从心脏掉的，
3: 哦，
0: 还有30%是从脖子掉的，再有30%是脑袋里边的，所以说先查心脏，因为心脏是复发率最高的，啊，心脏检查完之后呢，如果颈动脉斑块如果有颈动脉严重狭窄，他才50多岁，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
3: 哦，
0: 明白吗？如果脑内有动脉硬化，那该下支架下支架，该手术手术，明白吧？这是一个，完了再有一个呀，他这种情况啊，血糖你测一下半夜的血糖给他，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3: 动态心电图，
0: 对，很有可能啊。我给你分析一个过程，什么？他夜间发生低血糖，低血糖因为心脏缺能量，它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会引起心脏内的血栓形成，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引起脑梗，所以说应该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心电图发现大量早搏了，尤其像房颤什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应该给他呀加上一个药用的辅酶 Q10。
3: 药用的就是剂量大点的是辅酶 Q10。
0: 不光剂量大，
3: 他
0: 必须得去心脏，一个人100斤，心脏也就1万斤，你吃200毫克，心脏不也就到1毫克吗？你得让那个辅酶 Q10 全去心脏啊。
3: 哦，量大一点，起作用是不是？
0: 不是量大，是靶向性的。这个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专用的，专门供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你直接用香港大房的辅酶 Q10，是专门这种利用靶向的辅酶 Q10。就这几件，你这样的吧，你先测他一下夜间血糖，做个动态心电图。糖尿病的心脏病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心律失常的时候，心脏它会有局部不跳的，血液会在心房停留，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顺着血出去之后，它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梗。
3: 到那儿了。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做出来之后真有什么问题，出现早搏房颤，你就把辅酶 Q10 换上，有什么不明白你还可以再问我怎么再调啊。
3: 谢谢谢谢，有事我再给孙主任给你打电话，太感谢了
0: 好嘞，
3: 也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3: 好嘞。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孙主任，我要报名，您可得给我留个名额 啊。这个医用辅酶我吃的特别好，而且这次还给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
0: 对，
4: 我上次想买就没有了，这次可不能把我落下了啊。
0: 报名没问题啊，我要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吧就是心律不齐，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心动过速，这一分钟都得120多下
0: 啊，
4: 美托洛尔氨碘酮这种降心率的药啊常年的吃，可是吃着吃着这心率越来越慢了。
0: 嗯，
4: 再去医院检查，大夫又说心动过缓了，还有心衰的风险，大夫就建议我吃点医用级的辅酶，让我上香港找找，说别的辅酶对我没用。后来我儿子啊带我去香港找的，吃上以后真的特别好，这心率很快就提上来了，从一分钟50多啊慢慢的提到了60-70，然后这头晕胸闷的症状也改善了。
0: 这种医用级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啊，它直接就能靶向入心，足够剂量的辅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快速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解决呀美托洛尔氨碘酮对心脏调控啊太慢，心脏跳太弱，解决这个问题，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更规律，而且减少异常电活动，降低心肌失常的风险。长期用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依赖美托洛尔这类降心率药物了。
4: 是，你看我之前吧，真的是没少吃这个辅酶啊，但是那些辅酶吧，效果都不好就算了，而且吃上之后，这胃也不得劲儿，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医用辅酶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咱们用辅酶 Q 时啊，一定要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以外，它还是水溶性的辅酶。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水溶性辅酶？
4: 我们老百姓上哪知道去啊？我都听不懂。就是人家药房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呗。这还有啥区别不？
0: 当然了。常规的辅酶 Q 时都是脂溶性的辅酶，这样的辅酶对于胃肠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看呢，它为什么能进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用辅酶都是给重症患者用的，重症患者的脾胃功能都是非常弱的，你普通的辅酶 Q 时吃进以后，胃肠啊就直接崩溃了，更别吸收了。但是水溶性辅酶就不一样，进入肠道之后一秒速溶，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能够快速的通过胃肠黏膜吸收到你的心脏当中去，基本上几分钟啊就已经被送到心肌细胞上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以往吃辅酶可能没什么作用，但是你吃医用靶向辅酶，你的心率问题解决掉了，就是因为它吸收特别好，而且超高含量靶向入心。
4: 哦，听您说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就我这个心脏的情况啊，我也怕猝死啊，我就想配合上这个苏合香。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配上， 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我们都应该呀准备点苏合香，因为只要心脏的问题，随时随地也都有心梗突发的风险。那苏合香注射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颗，心梗突发的时候就一颗吃进去，高纯度的香药带着里边57种制心成分，马上啊就能让你心窍打开，一分钟不到症状开始缓解，能帮你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把命啊先保住。
4: 我就是害怕啊，你看我们小区前两天有个老头，就是没等出小区门口呢又给拉回来了，人没了。有了苏合香，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所以说呀，就在苏合香这么稀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少量的配药，就是保证大家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候啊有药能用，有药能救命。辅酶养心，香药防猝，让大家不用担心心脏问题。
4: 那孙主任赶紧给我报名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啊，没问题，我现在呀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哎，让他们给你登记一下。
4: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4: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呐，我是来报名的。
0: 啊，
5: 苏合香我用过。
0: 嗯，
5: 哎呀，这效果那没得说，我就想把这辅酶吧也配合上，因为我听你讲了，这是医用的辅酶。
0: 对，
5: 那肯定是平时吃的普通的辅酶它不一样啊。
0: 对，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
5: 我就是在药房买的，就是上药房去了，他给我推荐的，他说这个好，可贵了，300多一盒呢。那盒上写的200毫升的，
0: 毫克，
5: 我现在都吃半年了啊，对，200毫克的。
0: 对啊。
5: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啥明显的改善呢。
0: 哎呀，肯定不会有改善的。因为你用这个辅酶 Q 十啊，这属于保健级别的辅酶 Q 十。
5: 保健级的。
0: 对，你就去药房买，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或者像你说200毫克的，甚至还有300毫克的呢。那这种保健级的辅酶啊，你要是没有心脏病，用一点啊还可以。但是真正的有心脏病的朋友，你想吃它有什么效果？那不现实。因为啊，你不论它含量有多高，心肌细胞就能得到1毫克。
5: 哦、
0: 你想这1毫克吃进去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5: 啊，难怪呢，你说那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医用这辅酶呀，大夫说吃点好，我就先吃着呗。听你讲了之后我明白了，我这半年都白吃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这种辅酶呀是啊辅酶界的天花板。它是靶向型的辅酶 Q 十。我说什么叫靶向，
5: 就是这咋说，就是特别不好的病才能用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呀？
0: 没错，靶向啊就是目前呢药物本的技术。那美国做靶向就很厉害。这种靶向辅酶啊就能直接让37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部都进入到心脏里面。吃进去370毫克，心脏就能用到370毫克。
5: 哦。
0: 吃上去之后啊，短期能让你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啊，马上得到改善。长期吃就让你心肌也越来越好。在美国也只有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才有这种医用辅酶，包括呀、啊，在我们这边也只有啊，北京、上海2家医院顶尖的心脏病医院专科才有用。
5: 啊，那这次啊，我肯定得把这个医用辅酶啊用上。因为我用苏合香吧，用的就挺好的。我要是再把这个医用辅酶再配合上，那肯定就更完美了呗。
0: 那肯定是啊， 苏合香啊，你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备上，因为苏合香对心脏病患者来讲，在关键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苏合香的话，那心梗的时候啊，就比人家风险更高。那你心脏之前有什么问题？吃苏合香效果怎么样？
5: 我下过两个支架呢，血糖啊、血压呀、这血脂都高，心脏呢就反复的堵。同样是心脏病，人家下完支架吧就可以好几年，那我就不行。我心率高啊，心绞痛也总犯。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年心梗犯过三次，当时都给我吓坏了。后来听你节目讲的苏合香，我就奔着四个字啊买的。苏合香吧，那时候苏合香刚到嘛，我就犯心梗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吃了两次也没好转，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苏合香了，拿一支我就吃进去了，也就三分钟就缓过来了。苏合香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我心率啊也下来了，这种浑身没劲儿这个感觉一点点的好了，心绞痛情况呢再没出现过。心梗自打用上苏合香之后从来没犯过病。
0: 非常好。为什么讲苏合香啊比速效救心丸重要？速效救心丸呢、啊、它是针对心绞痛的时候的，而且它的作用啊主要是止痛。吃上之后啊，一两分钟能让疼痛缓解，但是当你真正心梗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手里有苏合香，那就是的东西了。
5: 对对，
0: 哎，苏合香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心梗，只要吃上它，这种高纯度、高活性的药物挥发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打开心窍，让血流啊过去，避免生命危险。用上之后，马上心梗症状啊就能缓解了。
5: 真是这样，孙主任，特别好，您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这次啊，用上医用辅酶 Q10，再把那个苏合香配上，这么好的机会，那说啥我也不能让他错过去啊！这两药真的太好了，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对，这两个产品呢是养心防速顶尖的，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但是我们这次数量啊，还是说实在不多，所以说只能少量配药。大家有需要的也得抓紧报名，别等活动开始了再打电话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也就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给你登个记，咱这名啊就算报上了啊。
5: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6: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6: 哎，你好。这次医用辅酶呀，你还把苏合香给我们配上了。这苏合香啊，我一年都没买到了，这要是配上了可太好了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报名没问题，我一会儿把电话也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是那个冠心病呐，心绞痛比较严重，之前听你讲那个苏合香啊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赶紧买上了。就在苏合香刚到的时候啊，我就犯心绞痛了，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啊。速效救心丸呢吃了两次都没缓解，气也都上不来了。幸亏我老伴呢打完药二年就把那个苏合香给我推到嘴里了。这苏合香啊进效是真快呀，一直苏合香吃下去之后了，马上我就觉得喘气人了，心脏呢没那么疼了。等那个药二年来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哎呀，那我也害怕呀，我就跟着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查完了大夫说确实有梗的痕迹了，但是那个血呢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问题，让我回来追一点就行了。
0: 你看，为什么我们讲苏合香啊，是所有心脏病患者的家庭必备药？
3: 嗯，
0: 就因为苏合香啊，能一颗救心。这一颗的高含量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致心成分。这57种致心成分吃进去之后，瞬间呢打开你心脏的所有孔窍。
3: 哦，
0: 心窍打开了，血过去了，你心梗马上就能缓解，就像你一样。这一口气儿啊就能喘匀，缓解你心脏疼痛。
3: 嗯，
0: 所以说苏合香在防心梗猝死上是啊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超越不了的。
3: 确实是这样，生活香啊用的挺好的。之前呢我每天用2支，但是这也买不着啊，量又少啊，我就改成1天1支了。现在我的心绞痛啊已经不犯了，听您讲的这个应用靶向辅酶效果挺好的，我就想把它也给用上，这样搭配上啊，想把我的心脏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
0: 当然可以，苏合香啊、哎、和应用辅酶搭配在一起，这是完美的治心组合。
3: 嗯，
0: 苏合香啊能防止你心梗猝死，辅酶给你啊营养心肌。
3: 嗯，
0: 而且医用辅酶啊是37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哎，你吃过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吗？
3: 那确实没有，我吃过最高的就是300毫克的，都觉得挺高的了。
0: 虽然300毫克看着挺高，但是啊我也讲过，它的吸收率啊心肌细胞最后能用的才能得到0.5%。吃到身体里真正有用的就只有这1.5毫克。那这1.5毫克心脏啊跳几下就没有了，起不到作用。
3: 就是这样的，感觉吃上也没什么改变，不吃呢也没什么影响。
0: 对，大家记住，我们吃辅酶 Q 时啊我们一定要吃有效含量。
3: 嗯，
0: 你药瓶子哪怕写是1000呢，但是最后吃进去的也只有50毫克，发挥作用没意义。
3: 嗯，
0: 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啊全都是有效含量。这370毫克的辅酶啊、
3: 哦、
0: 能完全的进入到你心脏当中去，维持你心脏一整天的跳动。能量营养补充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啊、这心脏不光是跳得有劲儿，哎，它还跳得平稳，供血也得到改善。哎，那心功能也就是越来越好了。
3: 哎呀，孙姐，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把苏合香给我们配上了，太难得了。之前我买了300多一盒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啊，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0: 苏合香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濒危药，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就只能啊这次用辅酶 Q 十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少量的配药，让大家呀辅酶养心，嗯、苏合香防猝。保证啊心脏安全。我现在把电话也就转给我们的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
3: 嗯、
0: 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哦、太感谢您了孙姐，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
0: 啊那好的，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 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每一瓣都承载着大自然的精华，牡丹花田全系护肤产品萃取牡丹精华，融合科技力量，为您的肌肤带来滋养与呵护，让您的肌肤如牡丹般焕发莹润光彩。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一键下单，现货直发。河南广电荣誉出品，牡丹花田绝非一面之缘。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嫂子，嫂子，我跟你玩的，你怎么当真了呀？嫂子醒来，嫂子醒来。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妻妹埋头钻研，我问他中不成为啥害呀。

情，哪知情，我都看在

香尴尬，在一片嘲笑中守着那块石岩田。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是寒，近来腊月三十，年节一到，年货未办，又奉公爹三周几日，待我分上之前再做结。

0: 娘子，快起来吧。人家都说明天才行磕头拜年哩，今儿个你忙啥哩呀？
1: 哎，你怎么又给忘记了？今日乃是咱家爹爹三周忌日啊。
0: 今儿个咱爹可都三周年了。
1: 还不快跪下给爹爹叩头。
0: 我的爹呀、我还没有哭一声呢，你是嗯啥的呀？
1: 三周七日乃是一夕呀。
0: 我不夕，我想爹，非哭不中。

0: 子、糖面卷和饺子，麻花麻糖有素子，热汤糕还有糖卷子。俺爹给我买了一兜子，
1: 样样都比那窝窝好吃啊。

对，那一天我扫地的时候拾到一个小铜钱，我都没有舍得花，一直在我这裤袋上拴着哩。

0: 没办，赶快去办吧，那是急啥哩？
1: 哎，连日来风大雪紧，天寒地冻，

0: 合适的。
1: 你去不成，叫我去。
0: 你
1: 啊，
0: 你买卖不懂斤两，讲价又不知贵贱，使不得，使不得。
1: 我气可比你大呀。哎，要不这样，咱俩一块儿去，你要是走不动，我背着你。
0: 你，哎，岂不为外人失笑吗？
1: 那他笑啥嘞？他有力气也背着他老婆子赶集不就多了？
0: 事到如今，只好让你一人前去了。
1: 中，我跟你说，娘子，我石汉这几年我也长个心眼儿，给他钱，他就得给我东西，不给东西，我这钱挪死我都不撒手啊。
0: 如

0: 这还剩一个哩。娘子，这个钱你还拿着，买完东西我要是饿了，我勒紧裤带我都跑回来了。
1: 哎，你看这天寒地冻，寒气袭人，你买个热馍，喝碗热汤，也免得你生病啊。
0: 那你还怪孝顺呀你。
1: 为妻嘱托你的话你可记下？
0: 我都记住了，我去赶集，你在家放花啊。
1: 哎，你等等。你要早去早回，免得为妻我挂念于你啊。
0: 中。哎呦，娘子，外边冷，你别出来了啊。娘子，我刚出门走，我可又想你了。

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就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的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剪准了天天天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

0: 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膏也行，吃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膏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膏还是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膏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高金高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 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膏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膏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 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乳久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膏的，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 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

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金膏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金膏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

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儿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

0: 也不值，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高，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高，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实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2: 哎，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0: 嗯嗯。但
2: 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5加号，尿蛋白呢4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啊、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哇、啊、太遭罪了，痒、
0: 啊、
2: 起来哇、啊、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干嘛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啊，
2: 哎呀，但是这一咬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不是，
2: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是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的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是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是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4.2。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2: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哇、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
2: 啊、
0: 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吧、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你，感谢，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
0: 啊
2: 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尤其是我老伴儿、
0: 啊，
3: 用了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可是身体一好啊，练到的我也跟着沾光了。
4: 嗯嗯嗯，
3: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之前呀、
0: 啊，
3: 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
0: 哦，
3: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3: 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
0: 哦。
3: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
0: 哎，
3: 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
0: 啊。
3: 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
0: 嗯，
3: 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啊，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0: 嗯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0: 对
3: 啊，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嗯，就是。
3: 这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3: 啊，
0: 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结果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练得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0: 对，
3: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 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刚的制作工艺复杂，钱呢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刚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有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0: 对，
3: 更快了。
0: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先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呀、
3: 啊，
0: 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0: 好，别客气
3: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5: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0: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5: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5: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5: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5: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0: 嗯，
5: 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0: 啊。
5: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嗯嗯嗯。
5: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是腿脚不好使啊。 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6: 嗯嗯。
5: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6: 啊，你看。
5: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6: 嗯。
5: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6: 哦。
5: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6: 嗯，
5: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6: 嗯。
5: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6: 嗯。
5: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6: 就是。
5: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6: 你看
5: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6: 嗯嗯。
5: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6: 啊。
5: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6: 嗯。
5: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6: 嗯。
5: 你说这效果你就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6: 嗯，
5: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6: 多好啊！是
5: 吧？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6: 太好了，嗯。
5: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6: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5: 对呀。
6: 难得呀，啊。
5: 嗯，我现在用这个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6: 嗯嗯。
5: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猴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6: 对对对。
5: 是真的吗？
6: 是的。
5: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6: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5: 嗯，好。
6: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 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

0: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这不简单呐、
1: 啊，
0: 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高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金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

0: 上串了，上串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气，莫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遇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吃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之为国大忠心。

起步。

双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超高含量，能靶向入心，就可以满足大家心脏能量的需求，这是养心肌的一个底产品。但是在防猝上啊，这两个呢，一个是养心，一个是防猝，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是完美搭档，但也是一个稀缺呀，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6: 对啊，这个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嗯，
6: 目前呢，我们这边只有北京、上海2家医院才有，
4: 对，
6: 而且只有需要的人呐、啊、才会给你开，
4: 不是去了随随便便就开的啊。
6: 对，那苏合香就更少了。
4: 嗯。
6: 它在香港啊也是濒危的药。
4: 没错，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是下保护令了，太少了。
6: 为了保护树种不灭绝，没办法。
4: 嗯。
6: 只能啊采取保护措施。这也是导致了苏合香供应量啊逐年减少。
4: 是的。
6: 由最初的50吨下降到现在的10吨。
4: 嗯。
6: 最早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啊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了。这样一来呀，我们想用上苏合香就更难了。
4: 是的，上次给大家提供过一次之后，大家反馈用的都非常好。
6: 对，
4: 很多心梗突发，因为有把命保住了，所以大家就都去各大药房啊，去医院找洪都拉斯的这个苏合香，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找不到。
6: 对，找不到啊是正常的。
4: 嗯，
6: 就是香港也很难找到。
4: 没错，
6: 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本来呀，我是准备把苏合香放在首位的，
4: 嗯，
6: 因为苏合香实在是啊生产不出来，所以说最后啊没能单独放药，
4: 嗯，
6: 借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尽量争取一个政策，
4: 嗯，
6: 就是随着靶向辅酶的供应，给大家少配一点苏合香，
4: 搭配着来，
6: 先跟大家说，这个数量啊很少很少，我们大家有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不报名啊我感觉大概率你是拿不到的。
4: 是的，想要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对于咱所有的听友来说，这次的机会都是太难得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合香呢是防心梗猝死，能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才能实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7: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苏合香啊必须家中必备。
4: 嗯，
6: 它是开窍香药。心梗突发的时候，一颗苏合香推到舌下，几秒钟就能打开心脏所有孔窍，
4: 嗯，
6: 避免心梗猝死。苏合香在香港的临床意义，甚至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更重要。
4: 嗯，备上苏合香，咱说就是备一个安心啊，有它在，咱就不用担心心梗猝死这样的情况了。在治心的领域，你是任何替代不了的。
6: 没错，
4: 嗯，
6: 上次给大家带来啊，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4: 对，
6: 在这一年时间里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心绞痛突发几乎不见了。
4: 嗯，
6: 哎，同时啊，也救治了很多心梗的患者。
4: 所以苏合香啊，是心脏病患者手边的这个药，没有它，那心梗突发的时候，咱就说不好这个结果，这个结局会是怎么样了啊？
6: 对。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典型的苏合香的急救案例。
4: 嗯，
6: 第一个案例，患者突发心梗，发病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倒地了。
4: 哎呦，
6: 浑身剧烈的抽搐，上不来气儿。
4: 嗯，
6: 脸嘴唇都憋得青紫色。
4: 嗯，
6: 而且牙关紧闭，掰都掰不开，什么药都喂不进去。
4: 他这个嘴掰不开可是太危险了，再好的药它吃不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像这种情况，孙主任，我觉得真的就只能用苏合香了，因为苏合香是注射器剂型，就算是这个患者牙关紧闭，他顺着那个牙缝也能打进去，这在急救上就非常方便。
6: 对，苏合香啊是药物性挥发油，
4: 嗯，
6: 顺着牙缝都能渗透到口腔当中，快速打开心窍。这个患者就是一支苏合香打进之后，一下子就给患者呛咳嗽了。
4: 哦，
6: 就这一咳嗽，马上啊呼吸就通了，
4: 打通了，
6: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
4: 嗯，
6: 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呢已经缓过来了。
4: 最黄金的这个抢救期的时间，

0: 把它争取过来了啊。
1: 对，
0: 苏合香呢是酒精提取的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高达 99%。 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可以通过舌下黏膜渗透到心脏当中，把心窍打开。只要是心窍处于开着的状态，这人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呀，苏合香是心脏病朋友的一个必备药，家里一定一定要备上。
1: 第二个患者可能是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嗯，什么情况？
1: 疾病突发的时候，连续用了三次硝酸甘油都没有缓解。
0: 哦，
1: 他用苏合香。
0: 这个现象啊，很典型，也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说犯病了，马上就是硝酸甘油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说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啊。
1: 没错，
0: 嗯，
1: 这就很容易耽误疾病的抢救。这个患者平时有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0: 嗯，
1: 硝酸甘油啊在家是随处可见，
0: 备的还挺多。
1: 有一次啊，其实心梗了，但是家里人也没办法区分心梗还是心绞痛，
0: 嗯，
1: 就以为还是心绞痛，就按照之前的惯例拿了两粒啊硝酸甘油放到舌下。每次到这个时候心绞痛啊一分钟就缓解了，可这次没有。
0: 嗯，
1: 等了三五分钟没有任何改变，就又拿出来了四粒儿放到舌下，
0: 加量了。
1: 哎，又等了五分钟还没好使。
0: 嗯，
1: 又拿出来呀十粒儿全都放到舌下，还是没有效果。
0: 他这个其实就是没对症。
1: 这个时候家里人呢害怕了，
0: 嗯，
1: 这边打着120，那边想起来呀家里有苏合香，一只就推到舌下，结果不到两分钟人就缓过来了。
0: 哎呦，终于过来了。
1: 120也到了，去院检查才知道是心梗。
0: 嗯，
1: 压根儿就不是心绞痛。这个患者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要不是家里备的，可能命啊就没了。
0: 那可不，咱通过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啊，咱就能看出来苏合香啊就是所有心脏病朋友的家庭必备药物。它这种注射器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克，在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一可以救命，一克就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心窍打开，真正做到防心梗的猝死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讲苏合香啊比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更重要。
0: 嗯，
1: 首先在剂型上，苏合香是注射剂型，里边呢是一克药物性挥发油，用的时候呢把盖子打开，直接推到舌下。
0: 对，
1: 这种剂型对于急救很方便。
0: 嗯，
1: 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牙关紧闭的患者，这个时候用硝酸甘油是喂不进去了。
0: 对，他不张嘴呀。
1: 但苏合香不一样，它可以直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
0: 哎，
1: 甚至可以直接抹到人中的位置，只要这个人有微弱的呼吸就可以起效。
0: 嗯，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咱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苏合香都能做到，
1: 目的也就是方便大家去用。
0: 嗯，
1: 而且注射剂型的能牢牢的锁住啊药效，几年都不会失效。
0: 嗯，
1: 而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开盖之后啊三个月你就得换一批，
0: 对，
1: 不然它就失效了。
0: 所以说不论是在这个保存上还是在救急的使用上，我觉得都是苏合香更胜一筹。
1: 第二个在功效上，
0: 嗯，
1: 苏合香在急救上更全面，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都能起作用。
0: 是的，因为它是开窍的啊，所有心脏病的突发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窍被浊气和血瘀给堵住了。
1: 没错，
0: 嗯，
1: 苏合香是开窍的药，而且是烈性香药，闻到味道的同时药性已经进入到心脏当中去开心窍了。
0: 嗯，
1: 窍打开了血氧才能过来，这是安全快的急救方式。
0: 是的，
1: 像刚才那位朋友用了那么多硝酸甘油，如果不是心梗，是心衰的话，
0: 嗯，
1: 或者是突发心律失常的话，这么用硝酸甘油啊，反倒啊会要了他的命。
0: 哇、哦！
1: 哎，因为硝酸甘油只针对心绞痛，
0: 嗯，
1: 其他的心脏急症，大部分都属于禁忌用药，
0: 它是有局限性的啊。
1: 对，
0: 但苏和香注射器剂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一支里边是一克，药物浓度高达99%，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突发的情况都能做到开窍救心，并且服用方便。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其他的一些药物更重要，而且更加的宽泛的适用性了。
1: 对，
0: 嗯，
1: 苏和香是目前来讲啊防止心梗猝死牛的香药，
0: 嗯，
1: 也是在香港急救当中应用率高的一个药。因为苏和香是药物性的挥发油，
0: 对，
1: 从起效速度上来说挥发性药物快的，
0: 嗯，
1: 你闻到苏和香的一瞬间就已经让你心脏心窍打开了。
0: 对，
1: 哎，大家想闻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0: 那一呼一吸之间咱说也就一秒钟可能都不到啊。
1: 没错，就是这么快。
0: 对，
1: 给大家举个例子，临床当中应用的一种叫吸入式麻药，
0: 嗯，
1: 你放在鼻子上几秒钟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我有一朋友做手术他就是这种，他跟我讲一个氧气罩扣上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什么印象了，等再睁眼睛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1: 苏和香就跟这种吸入性麻药啊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它靠的是药物性挥发油，闻到的同时心窍已经打开了，
0: 很快
1: 心窍打开后淤堵在心内的浊气血瘀马上就散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心脏血液流过去了，就会发现之前憋闷的情况就能改善，
0: 对，
1: 喘气不费劲，心脏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嗯，
1: 命就保住了，你担心的各种心脏突发问题就都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心梗防猝死来讲，苏和香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一秒开心窍救心，其他的任何药物啊我相信都达不到苏和香这样的效果，所以它是值得拥有的。
1: 那为什么苏和香一颗就有这么大的药劲儿呢？
0: 昨天您讲到了它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是高的啊，能达到99%。
1: 没错，
0: 嗯，
1: 但药物浓度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每一滴苏和香里边还含有啊57种制心成分。
0: 是的，
1: 这57种制心成分组合在一起，药劲儿非常大，
0: 嗯，
1: 能瞬间打开心窍，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和血瘀，血氧马上足了，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对，心梗咱说其实堵的就是血氧啊，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导致人死亡。那么苏和香一克开心窍，保障心肌细胞血氧充足。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已经明确了苏和香当中的57种制心成分，怎么没想着说咱能人工复制一点？如果能人工复制，那这个产量不就上来了吗？
1: 哎，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医学界早就想了，
0: 嗯，
1: 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实现不了，因为苏和香当中57种制心成分，
0: 嗯，
1: 无法全部复制，即便能复刻成功，也无法保存药物活性
0: 啊。
1: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它。
0: 嗯，57种制心成分，相当于同时吃了57种制心的药。
1: 没错，
0: 嗯，
1: 它的药劲儿非常大。
0: 这个哈，孙主任，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味道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苏和香啊和其他香药不同的地方。其他香药啊都是淡香，
0: 嗯，
1: 但苏和香是烈性香药，它57种开窍成分的每一种都是芳香浓郁，
0: 是
1: 每一种都能开心窍。那57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浓烈的药香味儿，
0: 嗯，
1: 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只要是心脏病突发，一克吃进去就可以帮助我们呐。
0: 苏和香，香港大药房的濒危药，3年啊才能生产一次，这个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家家必备的药物。有了苏和香啊，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各种猝死的风险了。 苏合香药物性挥发油。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搭配上医用靶向辅酶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广

0: 大听友啊，辅酶养心，同时呢速和香防猝死，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报名，千万别等说活动开始了发现哎呀买不到了，那时候又着急了啊。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我们说啊，苏合香是心脏病患者必备的防猝香药。
0: 嗯，
2: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心脏病患者每天必服的养心药。
0: 哎，
2: 一粒370毫克的高含量，可以靶向入心，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
0: 嗯，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的心脏病朋友100个人里边得有99个人都在吃着这个辅酶呢啊。
2: 大家呀都在吃辅酶 Q 十，那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呢？
0: 那肯定含量啊。现在一说吃辅酶，大家都在比这个含量，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谁要是吃的含量高，那就觉得说，哎呦，自己收获健康了。
2: 那我们说比含量对吗？
0: 大多数朋友觉得那应该是对的吧。
2: 哎，比含量啊没毛病。
0: 嗯，
2: 但是我们真正要比的是有效的含量。
0: 您刚才说的是有效的含量，重音是落在有效这两个字上的。
2: 对，那我们说什么叫有效含量？真正能作用到心脏，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营养，这样才叫有效含量。
0: 是的。
2: 而我们现在吃的辅酶，真正的能到心脏的仅仅是 0.5%。
0: 嗯，也就是说大家吃了这么久，大家自以为说含量很高，其实真正的有效含量那是非常少的。
2: 对，举个例子，200毫克你吃进去 0.5% 用于心脏。
0: 对，
2: 那实际心脏得到的才是1毫克。
0: 几下就没了。
2: 对，跳几下就消耗没了。
0: 对。
2: 心脏一天得跳啊10万次左右。
0: 嗯。
2: 这一毫克辅酶 Q 十哪里够啊？
0: 肯定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吃辅酶 Q 十啊，不光要看瓶子上写了什么，核心啊你要知道真正你的身体吸收了多少。咱就拿200毫克的来说啊，199毫克相当于白吃了。这辅酶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
2: 对，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Q 十，你去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含量多少。
0: 嗯，
2: 但没人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能吸收的就是 0.5%。
0: 对，
2: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370毫克的有效含量。
0: 嗯，
2: 吃进之后全部进入心脏当中，一天一粒，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0: 一和370的这个差距大家可以比比看啊。我们既往啊吃普通的辅酶 Q 是没效果的朋友，那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
2: 没错。
0: 嗯，
2: 而且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有配方的辅酶。
0: 对，
2: 里面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三大黄金成分组合在一起，第一能让啊370毫克的辅酶 Q 是靶向入心。
0: 嗯，
2: 第二红曲米脂肪酶还能分解心肌细胞周围的脂肪。
0: 嗯，
2: 一边给心脏补充能量，一边给心脏减负。
0: 对，
2: 所以说用它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0: 嗯，
2: 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上以后，
0: 嗯，
2: 心肌细胞马上得到能量补充。
0: 对，
2: 心脏泵血有劲儿，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
0: 嗯，
2: 明显改善疲劳、乏力。
0: 嗯，这就是真正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了，补上了啊。
2: 对，
0: 而普通的辅酶咱说 0.5% 的吸收率，你别说7天了，你就是吃上半年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2: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目前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0: 嗯，
2: 快速补充心肌能量，像是心衰长期用药控制不住的患者，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精准补充370毫克的辅酶，心肌能量足能让心衰不发展。
0: 嗯，
2: 心肌功能就维持住了。
0: 是的，
2: 长期吃那心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全身疲乏无力、下肢水肿，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0: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的有效含量 靶向入

0: 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可以改善症状，让疾病不发展，控制得非常好啊。
1: 对，那现在呀，没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你要是能把医用靶向辅酶吃上，心脏能量啊代谢恢复正常，你就不会啊得心脏病。
0: 对，
1: 所以说吃辅酶就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是辅酶 Q 十界的天花板。
0: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是有效含量高的辅酶，一粒儿呢370毫克，靶向入心。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可能说用过很多，但是没试过医用靶向辅酶，因为这种医用的靶向辅酶只有在北京安贞还有上海瑞金啊才有，在我们身边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1: 说到这儿啊，我来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自己现在吃的辅酶都是怎么选的？
0: 基本上都是挺盲目的在吃啊，比如说听家里亲朋好友推荐啦，然后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好，大家就跟风用。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用药状态。
1: 哎，那我们选对了吗？
0: 那肯定不对呀。咱说每个人的这个个体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啊。你即使说同样病症，有的时候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我们说医用靶向辅酶是谁替你选的？
0: 那肯定是您啊。
1: 不是我，也不是港澳直通车，而是我们这边呢心脏专科牛的两家医院帮你筛选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道理，治病开药得听医院的，
0: 对，
1: 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安贞和瑞金的心内科代表了什么？
0: 这是我们心脏专科好的牛的两家医院了。
1: 没错，
0: 嗯，
1: 心脏的问题如果在这里没办法，那就真没办法了。
0: 对，
1: 这两家医院不管是从它的医疗水平还是里边的设备药品都是啊好顶尖之一。所以这么的两家医院能够破格引入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因为啊它超高含量还有靶向性，是所有辅酶都做不到的。
0: 没错，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效果好的。咱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这样啊才能进这两家医院。
1: 而且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这两家医院也是心脏危重患者的必须用药。它是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高含量靶向入心，它的效力和注射性的辅酶是差不多的。
0: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这辅酶还有注射的吗？
1: 当然有。像是突发心梗、急性心衰、出现晕厥的时候，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有的患者会注射辅酶。增加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效率，增强心脏的收缩功能，保证供血，降低死亡率。但是纯度太高，只能用于急救或者是抢救，不适合在日常应用。
0: 关键时刻才会用得上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注射辅酶原理是一样的，但我们这个呢是口服，它更适合大家伙日常应用，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超越它的。
1: 没错，
0: 它
1: 是目前的靶向辅酶，我们吃它，一个是吃它的370毫克高含量，一个是吃的靶向性。像是重症患者一天一粒，等于啊心脏快充的作用。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0: 给充上电了啊。
1: 让心脏收缩舒张处于正常的状态，保障心脏供血。所以在医院只有重症患者才开，而且需要层层审批才能给你开出过两盒了，
0: 很不容易的。
1: 其余的轻症或者是想啊保养心脏，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都拿不到。
0: 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那些危重症的患者啊。
1: 对，
0: 所以可见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两家医院想要开出来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可以说能开出来医用辅酶的，那相当于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了，只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用上。
1: 对于啊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这个时候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就能让你的疾病啊瞬间止步， 不再啊继续发展，
0: 先给你控制住啊。那我们同样都在吃辅酶 Q 十，大家一定要选这种A性的、有代表性的，甚至说现在能够。

0: 各个其他器官功能也都是弱的。
1: 对，心脏病这些极危重症的患者，你会发现他走路都上不来气儿。
0: 对。
1: 这个是因为他肺部水肿造成的。因为我们血流速度减慢的时候，就会造成在血液瘀滞的地方出现水肿。对不对？血瘀到那里了，血不就是水吗？
0: 对。
1: 所以说呀，血在肺里回不了心脏，因为心脏那里堵了，肺就会水肿。那同样，全身的血如果想回到心脏，它就一定经过胃。因为胃离心脏最近，所以说当心脏这里堵的时候，胃也会发生更严重的水肿。
0: 哦，明
1: 哎，
0: 白了。
1: 那本身心脏呢，在不能给胃肠正常的供血，血来不了，来的这些血呢又走不了。哎，所以说又缺血又淤血，胃呀就功能很弱。出现胃胀，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会出现糜烂性胃炎，甚至会出现胃出血。这样的患者，你给他吃药，一定吃那种特别好吸收的药物，
0: 对，
1: 否则对他负担太大了。
0: 是的。
1: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0: 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辅酶相比啊，它没有负担，而且吸收也会更快、更安全。
1: 没错，水溶性辅酶借着你吃药喝的一口水，直接就开始崩解，一秒钟速溶，直接就可以通过肠黏膜吸收，也不用依赖肝脏转化。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极危重症的、各类体质虚弱的、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患者，效果特别好。那你吃下去没有任何负担，而且吸收，直接靶向入心了。
0: 对。
1: 为我们心脏提供必须的营养。
0: 所以啊，咱们的医用辅酶啊，不仅有效含量超高，可以达到370毫克，同时能靶向入心，更是水溶性的剂型，对于大家的肠道啊没有负担。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也能放心吃啊，每天一粒儿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营养心肌，缓解心脏那些不适的症状。而且这一次，孙主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治疗心脏问题，还给大家配上了治心第一的苏合香。
1: 平时啊，给心肌提供营养，肯定要提供好的营养。
0: 当然，
1: 哎，那我们说辅酶 Q 十啊，就是好的营养。
0: 是的。
1: 那同样的，心肌细胞急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0: 是。
1: 苏合香。在所有的药物中，它的起效速度是仅次于心内注射的。
0: 是的，
1: 就算你知道心内注射，你谁能操作？
0: 不可能啊！
1: 你想操作也没那套设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日常心梗急性抢救中，苏合香这是急救的最佳选择。那我目前把这两个药物联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能做到。
0: 没错，
1: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讲治心一步到位，让你没有任何心脏的突发症状，
0: 对，
1: 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全面保证大家心脏安全，降低住院率，降低心脏问题的死亡率，提高咱们心脏病患者的生存率，
0: 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能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不用说再提心吊胆的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啊。
1: 但是啊，因为苏合香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少，没办法给他提供，所以只能搭配医用辅酶给大家少量配药，数量不会太多，所以说呀，你一定要把名提前报上，
0: 对，争取机会，
1: 提前报名肯定用不上的。
0: 是辅酶养心，苏合香防猝，这是完美的黄金搭档。而且这次啊，苏合香搭配辅酶给大家做了优惠政策啊，318一盒的苏合香这次一起带给大家。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效果是物超所值。但是苏合香是香港的濒危药、稀有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就像孙主任说的，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非常高兴哈，你们这个

0: 工作人员也很认真给我安排了和这个主任这个通话啊，因为我觉得主任你这个医术也很高超，就医德也很好，所以挺相信你的，就想问问，我是52人，他是54周岁，就2020年的时候得的那个脑梗，他应该是中动脉闭塞，然后他应该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脑梗，就是时间是挺好，黄金时间，但是好像做了那个 什么照影啊，什么看了，好像他有亮点啊，就没有给他宫缩完，他是做的是那个种就是动脉血栓的。嗯，这好几年了嘛，就是吃药，反正他血糖也高，血脂高，血压也高。然后我们是一直给他吃的那就是打的自己导数，现在打的是那个嗅林，就是早晨14，然后晚上是16，然后还大夫也给他开了那个就是二甲双胍，也是 早中晚3片的那么吃。嗯，像药也是吃，就是早晨吃的是硝苯地平，然后晚上吃的是阿贝萨坦，就是在吃药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血压什么的，我们这两天也给他测，都基本上就是，不到130这个样子。但是他如果不吃药的话，可能就是得达到150这样。
1: 血糖，
0: 然后血糖是我们就是 医院给他检查，然后做这个空腹15.1，糖化15.0，指标都挺好，就是甘油三酯稍稍有些高，1.88。
1: 糖化是5.0，这偏低了。哦，有点偏低了。对呀，空腹，你家里测血糖是多少？
0: 餐前是一般都是不超过6。
1: 餐前不超过6，你都是上午测的。
0: 就是早晨空腹。
1: 但是糖化是5.0，你的
0: 单次测的是达标的，但是你糖化是偏低的。那你晚上测过吗？晚上9.8、10.8、7.5都是晚上餐后2个小时测，这3天的。
1: 他一天吃几顿饭？
0: 正常吃。
1: 那夜间测没测过？
0: 夜间没有测过，都是餐后2个小时测的。
1: 有时间测个夜间的。
0: 孙主任，你说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测呢？12点和3点。12点和3点。
1: 对。
0: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让他看测血糖低吗？
1: 对呀，你中风后遗症，血糖低不更危险吗？
0: 哦，因为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6.0左右，5.5到6.0之间是最好的。糖化血红蛋白差0.5是差不少的呢。除了这个，
1: 还有什么别的？
0: 然后嘛，他是怎么了？去年的时候又住了一次院，说话不是那么太清楚，说也是能说，但是说话不太清楚。
1: 堵的是同一个位置吗？那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堵的是同一个位置。你症状一样不一样啊？
0: 症状就是他突然间是，他说：“哎呀，我怎么好像说话不太好？”
1: 他心脏有没有问题？
0: 心脏还行吧。
1: 有没有房颤什么的发作过？
0: 没有，没有过。
1: 因为你两次发作了，而且这要是脑梗突然间脑栓塞的话，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掉的？一个是房颤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0: 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血管有问题？有没有做血管造影，看需要不需要血管外科介入一下？血管造影，咱们做什么检查呢？
1: 你肯定做了，取栓的时候肯定要做的。
0: 这个好像没跟我们说过呀。
1: 就是取栓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血管从脖子一直到脑内这个路径上，有没有什么大的斑块了、夹层了、动脉？
0: 当时好像做那个取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那个血过不去，堵了。
1: 发病早期就会出现出血的话，它就是梗塞性的出血，是不是有合并有动脉的脑内动脉有夹层或动脉瘤？
0: 那这个还得去做检查吧？你这样的，先做心脏的彩超检查，
1: 因为脑梗的患者血栓 30% 是从心脏掉的，还有30%是从脖子掉的，再有 30% 是脑袋里边的。 所以说，先查心脏，因为心脏是复发率最高的，心脏检查完之后呢，如果颈动脉斑块如果有颈动脉严重狭窄，他才50多岁，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
0: 哦，
1: 明白吗？如果脑内有动脉的话，那该下支架，该手术，明白吧？这是一个，完了再有一个呀，他这种情况啊，血糖，你测一下半夜的血糖给他。 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0: 动态心电图，
1: 对，很有可能啊。我给你分析一个过程，什么？ 他夜间发生低血糖，低血糖因为心脏缺能量，它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会引起心脏内的血栓形成，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引起脑梗。所以说应该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心电图发现大量早搏了，尤其像房颤什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应该给他呀加上一个药用的辅酶 Q10。
0: 药用的就是剂量大点的是辅酶 Q10。
1: 不光剂量大，
0: 他
1: 必须得去心脏。一个人100斤，心脏也就万斤，你吃200毫克，心脏不也就到1毫克吗？你得让那个辅酶 Q10 全去心脏啊。
0: 哦，量大一点它起作用是不是？
1: 不是量大，是靶向性的。这个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专用的专门供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你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辅酶 Q10， 是专门这种用靶向的辅酶 Q10 就这几戒。你这样的吧，你先测它一下夜间血糖，做个动态心电图。糖尿病的心脏病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心律失常的时候，心脏它会有局部不跳的，血液会在心房停留，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顺着血出去之后，它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梗。
0: 到那儿了。
1: 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做出来之后真有什么问题，出现早搏、房颤，你就把辅酶 Q10 换上。有什么不明白，你还可以再问我怎么再调啊。
0: 谢谢，有事儿我再给孙叔给你打电话，太感谢了啊！
1: 好嘞，
0: 也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好嘞，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3: 孙主任，我要报名，您可得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个医用辅酶我吃的特别好，而且这次还给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
1: 对，
3: 我上次想买就没有了，这次可不能把我落下了啊。
1: 报名没问题啊，我要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就是心律不齐，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心动过速，这一分钟都得120多下美托洛尔、安点酮这种降心率的药啊，常年的吃。可是吃着吃着这心率越来越慢了，再去医院检查，大夫又说心动过缓了，还有心衰的风险，大夫就建议我吃点医用级的辅酶，让我上香港找找，说别的辅酶对我没用。后来我儿子啊带我去香港找的，吃上以后真的特别好，这心率很快就提上来了，从1分钟50多啊慢慢的提到了60-70，然后这头晕胸闷的症状也改善了。
1: 这种医用级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啊，它直接就能靶向入心，足够剂量的辅酶 Q10 可以帮助我们啊快速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解决呀美托洛尔、安点酮对心脏调控啊太慢，心脏跳太弱，解决这个问题，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更规律。而且减少异常电活动，降低呀心律失常的风险，长期用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依赖呀美托洛尔这类降心率药物了。
3: 是，你看我之前吧真的是没少吃这个辅酶啊，但是那些辅酶吧效果都不好就算了，而且吃上之后这胃也不得劲儿，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医用辅酶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1: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 咱们用辅酶 Q 时啊，一定要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侵以外，它还是水溶性的辅酶。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水溶性辅酶？
3: 我们老百姓上哪知道去呀、啊？我都听不懂、
1: 嗯。
3: 就是人家药房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呗。这还有啥区别不？
1: 当然了，常规的辅酶 Q 十都是脂溶性的辅酶，这样的辅酶对于胃肠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看呢，它为什么能进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用辅酶都是给重症患者用的，重症患者的脾胃功能都是非常弱的。你普通的辅酶 Q 十吃进去后，胃肠啊就直接崩溃了，更别吸收了。但是水溶性辅酶就不一样，进入肠道之后一秒速溶，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能够快速的通过胃肠黏膜吸收到你的心脏当中去，基本上几分钟啊就已经被送到心肌细胞上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以往吃辅酶可能没什么作用，但是你吃医用靶向辅酶，你的心率问题解决掉了，就是因为它吸收特别好，而且超高含量靶向入侵。
3: 哦，听您说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就我这个心脏的情况啊，我也怕猝死啊，我就想配合上这个苏合香。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配上，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我们都应该呀准备点苏合香。因为只要心脏的问题，随时随地也都有心梗突发的风险。那苏合香注射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颗，心梗突发的时候就一颗吃进去，高纯度的香药带着里边57种致心成分，马上啊就能让你心窍打开，1分钟不到症状开始缓解，能帮你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把命啊先保住。
3: 我就是害怕啊，你看我们小区前两天有个老头，就是没等出小区门口呢又给拉回来了，人没了。有了苏合香，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1: 所以说呀，就在苏合香这么稀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少量的配药？就是保证我们大家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候啊有药能用，有药能救命。辅酶养心，香药防猝，让大家不用担心心脏问题。
3: 那孙主任赶紧给我报名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1: 哈、啊，没问题，我现在呀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哎，让他们给你登记一下。
3: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呀、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呐，我是来报名的。
1: 嗯、
4: 啊。苏合香我用过。
1: 嗯。
4: 哎呀，这效果那没得说，我就想把这辅酶吧也配合上。因为我听你讲了，这是医用的辅酶。
1: 对。
4: 那肯定是平时吃的普通的辅酶它不一样啊。
1: 对，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
4: 我就是在药房买的，就是上药房去了，他给我推荐的，他说这个好，可贵了，300多一盒呢。
1: 嗯、
4: 那盒上写的200毫升的，
1: 毫克。
4: 我现在都吃半年了啊，对，200毫克的。
1: 对啊、
4: 嗯。但是我感觉也没有啥明显的改善呢。
1: 哎呀，肯定不会有改善的，因为你用这个辅酶 Q 十啊，这属于保健级别的辅酶 Q 十。
4: 啊，保健级的。
1: 对。你就去药房买，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或者像你说200毫克的，
4: 嗯，
1: 甚至还有300毫克的呢。那这种保健级的辅酶啊，你要是没有心脏病，用一点啊还可以。但是真正的有心脏病的朋友， 你想吃它有什么效果？那不现实。因为啊，你不论它含量有多高，心肌细胞就能得到一毫克。你想这一毫克吃进去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4: 难怪呢，你说那我以前也没听说过你用这个辅酶呀，大夫说吃点好，我就先吃着呗。听你讲了之后我明白了，我这半年都白吃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这种辅酶呀是啊辅酶界的天花板。它是靶向型的辅酶 Q 十。我说什么叫靶向，
4: 就是这咋说，就是特别不好的病才能用这个是不是这个呀？
1: 没错，靶向啊就是目前呢药物的技术。那美国做靶向就很厉害。这种靶向辅酶啊就能直接让37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部都进入到心脏里面。吃进去370毫克，心脏就能用到370毫克。吃上去之后啊，短期能让你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啊，马上得到改善。长期吃就让你心肌也越来越好。在美国也只有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才有这种医用辅酶。包括呀、在我们这边也只有啊北京、上海2家医院顶尖的心脏病医院专科才有用。
4: 那这次啊我肯定得把这个医用辅酶啊用上，因为我用苏克香吧用的就挺好的，我要是再把这个医用辅酶再配合上，那肯定就更完美了呗。
1: 那肯定是啊，苏克香啊你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备上。因为苏克香对心脏病患者来讲在关键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苏克香的话，那心梗的时候啊就比人家风险更高。那你心脏之前有什么问题，吃苏克香效果怎么样？
4: 我下过2个支架呢，血糖啊血压呀、这血脂都高，心脏呢就反复的堵，同样是心脏病，人家下完支架吧就可以好几年，那我就不行，我心率高啊，心绞痛也总犯，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年心梗犯过3次，当时都给我吓坏了，后来听你节目讲的苏克香，我就奔着4个字啊买的。苏克香吧，那时候苏克香刚到嘛，我就犯心梗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吃了2次也没好转，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苏克香了，拿一支我就吃进去了，也就3分钟就缓过来了。苏克香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我心率啊也下来了，这种浑身没劲这个感觉一点点的好了，心绞痛情况呢再没出现过。心梗自打用上苏克香之后从来没犯过病。
1: 非常好。为什么讲苏克香啊比速效救心丸重要？速效救心丸呢、它是针对心绞痛的时候的，而且它的作用啊主要是止痛。吃上之后啊1-2分钟能让疼痛缓解，但是当你真正心梗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手里有苏克香，那就是的东西了。苏克香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心梗，只要吃上它，这种高纯度高活性的药物挥发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打开心窍，让血流啊过去，避免生命危险，用上之后马上心梗症状啊就能缓解了。
4: 真是这样孙主任，特别好，您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这次啊用上医用辅酶 Q 十，再把那个苏克香配上，这么好的机会，那说啥我也不能让他错过去啊，这两药真的太好了，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两个产品呢是养心防速顶尖的，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但是我们这次数量啊还是说实在不多，所以说只能少量配药，大家有需要的也得抓紧报名，别等活动开始了再打电话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也就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给你登个记，咱这名啊就算报上了啊。
4: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和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 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

0: 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盛杰，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这次医用辅酶呀，你还把生活箱给我们配上了。这收合箱啊，我一年都没买到了，这要是配上了可太好了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2: 报名没问题，我一会儿把电话也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是那个冠心病呐，心绞痛比较严重，之前听你讲那个收合箱啊，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赶紧买上了。就在收合箱刚到的时候啊，我就犯心绞痛了，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啊，速效救心丸呢，吃了两次都没缓解，气也都上不来了。幸亏我老伴呢，打完幺二零就把那个收合箱给我退了嘴里了。这收合箱啊，进效是真快呀！一直收合箱吃下去之后了，马上我就觉得喘气人了，心脏呢没那么疼了。等那个幺二零来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哎呀，那我也害怕呀，我就跟着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查完了大夫说确实有梗的痕迹了，但是那个血呢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问题，让我回来追一点就行了。
2: 你看为什么我们讲速合箱啊，是所有心脏病患者的家庭必备药。就因为速合箱啊能一颗救心，这一颗的高含量药物挥发油里面含有啊57种致心成分。这57种致心成分吃进去之后，瞬间呢打开你心脏的所有孔窍。心窍打开了，血过去了，你心梗马上就能缓解，就像你一样，这一口气儿啊就能喘匀，缓解你心脏疼痛。所以说速合箱在防心梗猝死上是啊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超越不了的。
3: 确实是这样，速合箱啊用的挺好的，之前呢我每天用两支，但是这也买不着啊，量又少啊，我就改成一天一支了。现在我的心绞痛啊已经不犯了，听您讲的这个应用靶向辅酶效果挺好的，我就想把它也给用上，这样搭配上啊，想把我的心脏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
2: 当然可以，速合箱啊、哎、和应用辅酶搭配在一起，这是完美的治心组合。速合箱啊能防止你心梗猝死，辅酶给你啊营养心肌。而且医用辅酶啊是37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哎，你吃过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吗？
3: 那确实没有，我吃过最高的就是300毫克的，都觉得挺高的了。
2: 虽然300毫克看着挺高，但是啊我也讲过，它的吸收率啊心肌细胞最后能用的才能得到0.5%。吃到身体里真正有用的就只有这1.5毫克。那这1.5毫克心脏啊跳几下就没有了，起不到作用。
3: 就是这样的，感觉吃上也没什么改变，不吃呢也没什么影响啊。
2: 对，大家记住，我们吃辅酶 Q 时啊，我们一定要吃有效含量。你药瓶子哪怕写是1000呢，但是最后吃进去的也只有50毫克，发挥作用没意义。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啊全都是有效含量。这370毫克的辅酶啊能完全的进入到你心脏当中去，维持你心脏一整天的跳动。能量营养补充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心脏不光是跳得有劲儿，它还跳得平稳，供血也得到改善，那心功能也就是越来越好了。
3: 哎呀，盛杰，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把收合箱给我们配上了，太难得了，之前我买了300多一盒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2: 收合箱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濒危药，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就只能啊这次用辅酶 Q 十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少量的配药，让大家呀辅酶养心，收合箱防猝，保证啊心脏安全。我现在把电话也都转给我们的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太感谢您了，盛杰，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啊。
2: 啊，那好的，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座椅，扑通一声跪

条螺丝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大

0: 的气，我爱人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动动心，这个痴心。
2: 你催催

甜。

去请功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土。
1: 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文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绝对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大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导播老师跟我说了啊，今天节目还没正式开始呢，打听消息的电话就没断过啊，因为大伙儿都想知道一件事儿。杨老师给咱们谈了这么久的那一款新西兰的磷虾油，今天到底能不能成啊？包括后台留言，你看我这屏幕上啊，哎呦，纷至沓来，因为这款磷虾油啊，那是真品，珍稀的珍呐、同样也是真选啊，真挚的真，捕捞上岸2小时加工萃取了，配以双鲜技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而且这个磷脂含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杨老师，高达56%，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各位，而且是零添加啊，养护心脑血管，同时，杨老师，这么好的宝贝，咱谈成了吧？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呢？
2: 哎呀，杨洋，就是我本来压力就很大。
0: 不要打，没事。
2: 你这么一说，我压力就更大了。
0: 不要有压力。
2: 你都不知道。就是为了新西兰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的事儿。我这两天我说句实话。我真没睡好觉。
0: 哎呦。
2: 这几天谈判的时候啊，我心里一直也是七上八下的。不过。总算呢能踏实了。踏实了。踏实到什么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事儿啊我已经谈成了。
0: 谈成了。太好了啊。天大喜讯呢。那咱就分享价格吧。
2: 至于价格吧。至少我个人啊，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你看根据这个汇率的折算成人民币，是588元一盒。
0: 人民币588。
2: 对，人民币588。咱们凡是在新西兰有亲属朋友的，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哪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不过今天，新西兰磷虾油第一次在咱们国内亮相，咱们节目
0: 对
2: 啊，唯一的首发，大家听好了。所以我最终给大家谈到的首发价是99块钱一盒。
0: 杨老，您要不您再琢磨琢磨。咱别闹咱。
2: 真的。
0: 您谈到我们这儿。
2: 99元一盒。
0: 人民币。
2: 对。
0: 不闹啊，咱不闹。就是您经常说吐个吐沫是个钉。
2: 我这是羊钉子。
0: 你扎脚面了，这羊钉子。
2: 对。
0: 不是，这说实话可收不回来了。
2: 收不回来。所以杨洋你放宽心，就是99。
0: 不是为什么呢？关键您是又拿自己的什么资源去换的这个价？
2: 你听我讲啊。这事儿呢我也谈了这么长时间。
0: 对。
2: 价格呢也是我老杨啊一分一分磨下来的。什么错这个价我不会错。不过人家给咱们的数量总共就20000盒。
0: 不少了。
2: 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体验到这款新西兰磷虾油对于心脑血管的养护效果，也让更多听老杨广播的很多信任老杨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所以呢我也决定咱们每个人 大家听好了，每人最多只能购买十盒，就是
0: 限购十盒。
2: 所以老杨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许多家人们，能够理解，
0: 绝对理解呀，相当理解呀。那我给分享了。
2: 好的，好的，
0: 来吧，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首先感谢杨老师的苦口婆心。好吧，南极深海好磷虾啊，这款磷虾油，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99元就能带回家，但是数量仅有2万盒、啊，两万盒就这么多了，每人限购10盒，先定先得，抓紧时间。依然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9999679，40079999，抓紧抢定吧，
1: 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4: 40079999679，40079999。
0: 哎呦，辛苦了杨老师。
2: 哎呀，终于啊，这个心愿总算是了了。然后呢，我也浑身挺轻松。
0: 对，轻松是好事儿，关键是我们也想就听一听这过程。我知道您可能不愿意说啊，但是大伙儿得知道，就是来龙去脉，也得念您这份感情。就是我刚才大胆猜想，您肯定又是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和牺牲，才换回来这个价格，对吧？您就说说，
2: 我
0: 具体怎么回事，大伙儿也知道。
2: 杨这事儿我就别讲了吧，好像我跟大家邀功似的。
0: 来，这样来，咱们后台留言来，把杨老师讲一个打在公屏上。所有人在想，这不是邀功，咱得知道啊，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呀？我们好明白怎么个来龙去脉。
2: 行
0: 啊啊，您说说啊。
2: 其实早在几年以前，我就跟他们谈过这个事儿。
0: 这您跟我说过。
2: 对，因为当时正赶上他们也想把这款磷虾油，推广到咱们国内啊，然后呢，多方了解以后啊，觉得咱们节目的权威性，以及听众，影响力，都挺够，也知道大家呢对我老杨也特别的信任，也就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做个口碑宣传，
0: 好，
2: 他想打开咱们中国市场的第一突破口，那时候谈好的是价格是啥呢？是299。只不过后来因为一些意外，这个联系就中断了。那么这次重新联系上啊，对方呢很守信用
0: 啊，
2: 说还按299给咱们，
0: 真好。
2: 但是
0: 这个价格，
2: 但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就是看能不能再帮大伙呢多争取一点。那对我老杨来说是一种福报，
0: 没错，
2: 对那个大家来说呢也是一种幸运。所以说我们一好加两好，我希望把这个好呢再延续一下。所以呢，他们了解到我这些年呢从事大健康，从事医疗这些年的经历，他们想聘请我呢做他们远洋捕捞队的健康顾问。
0: 你看我说的吧，
2: 就是定期的跟着船队啊去跑一跑。然后我就提了个条件。我说这个工资这个薪酬啊，我说我一分不要。我说你这样，我说您那个能不能直接啊把这个补贴到咱们的这款磷虾的油里面。我就跟他这一说，然后他那个负责人就考虑了很久。然后他说：“杨老师，你这样，我明天给你信儿。”最后呢也答应了，说按199的价格给咱们。
0: 199，这个价格，我觉得可能是您中间又做了很多工作啊。当然这是后话，反正就是回头我们再给大家慢慢去分享啊。
2: 嗯。
0: 但是杨老师为了大家伙这份心呢，我们真是感受到了。
2: 嗯。
0: 导播又示意我了
2: 啊，
0: 订购热线正在火爆的拨打当中啊。咱们但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赶快拨打咱们节目当中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哎呀，刚才这个照顾了一下听众朋友们的感受，
2: 嗯，
0: 这边咱们这个还得后续故事啊，对不对？前面说价格定到199了，
2: 对，
0: 您肯定觉得还是高，
2: 够。
0: 那怎么就后来又让到99了呢？
2: 哎呀，反正是多方面原因吧。
0: 嗯嗯。
2: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咱们中国的老理儿。
0: 嗯。
2: 在中国呀做生意，
0: 嗯，
2: 因为自古就讲究这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像有一句话说的叫舍得舍得，
0: 嗯嗯，
2: 你不舍
0: 哪有得，
2: 哪有得呀，
0: 对
2: 对吧。我然后我又跟他说，我说中医这方面啊，我说我有不少资源，
0: 嗯，
2: 我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都可以帮忙牵线搭桥，
0: 嗯，
2: 甚至我都把我师父，我把我师父他老人家给抬出来了，
0: 嗯，
2: 我就这么软磨硬泡，
0: 嗯，
2: 好说歹说，总算让他们松口了，
0: 嗯，
2: 定下来就是99这个价，
3: 嗯，他们肯给我这个面子，
0: 嗯，
3: 说到底啊，还是给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的这个面子，
0: 是，你看太有道理，
3: 宝鑫呐，他来拿我说这个事儿，
0: 嗯，
3: 我是没意见的。只要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哎，能得到实惠，
2: 嗯
3: 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嗯，
2: 哎呀，
3: 啊，也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2: 是
0: 是的是的，
2: 嗯，所以说哎，有这句话我也很踏实，
0: 嗯，
2: 但是不过人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太低了，
0: 嗯，
2: 我原本呢想要30000盒，
0: 嗯嗯，
2: 人家实在是给不了，最多只能给20000盒，
0: 不错了不错了。
2: 所以我一琢磨呀，人家确实也有难处，
0: 嗯，
2: 所以呢就20000盒，我就20000盒吧，
0: 嗯，
2: 然后我不能鱼和熊掌我都要啊，对吧，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说99元一盒
0: 知足常乐，
2: 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0: 嗯，
2: 这就让更多的人呢听咱广播的这更多人能够有机会用上，
0: 太好了啊。听完杨老师这么介绍啊，真的是还是要代表大家真诚的感谢您跟张老，
2: 嗯，
0: 谢谢您二位的大爱啊，家人们，20000盒新西兰的磷虾油来之不易啊！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南极深海的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记住这个价格啊，588。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而且是国内的首发价。只要99元，
2: 嗯，
0: 99元就能享受的心脑血管养护啊，但是数量有限啊，每位限购10盒，先定先得。导播又示意我了啊，活动开始到现在17:20，好家伙，大伙儿电话络绎不绝，
2: 嗯，
0: 啊，这个库存数量在骤减当中，各位赶紧拨打
4: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抓紧抢购啊，
2: 嗯，
0: 哎呦，杨老师，我都怕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抢不上，这电话太热了，
2: 嗯，
0: 你看我们导播包括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全在忙啊，天哪，
2: 这次给大家争取这个机会，
0: 嗯，
2: 真的很不容易，
0: 难得呀，
2: 所以大家把握住，
0: 嗯，
2: 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0: 嗯，
2: 饱受着三高，嗯，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2: 你要平时你用这款新西兰的纯进口的磷虾油调养，它能够清除你血液的垃圾，
0: 嗯，
2: 把我们的血液能净化，
0: 对，
2: 就像我们说给血液透析一样，把垃圾啥都清出去，嗯，
0: 是。
2: 然后呢，这第一，嗯，第二，而提到这个高血糖的，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2: 我们说高血糖，它的原因是什么？
0: 什么呀？
2: 糖尿病，你看中医怎么说？中医说肺脾肾三脏失调，
0: 嗯，
2: 哎，导致糖尿病。
0: 对，
2: 现代医学怎么说？
0: 嗯。
2: 就是因为糖尿病，就是因为胰岛白的细胞和受体细胞出现了胰岛素抵抗。
0: 嗯，
2: 胰岛素为什么会抵抗？就是因为自由基太多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0: 这逻辑多明白。
2: 对，而我们说这款磷虾油里面有一个虾青素，
0: 虾青素，
2: 对你。你看那个，你比如说拿到以后，这个药这个瓶上，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水滴似的，像红宝石一样，来自南极的红宝石一样，它就是虾青素，那么虾青素它能干嘛呢？它能清除我们自由基，它是最强的，所以说你看在日本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服用磷虾油的，经过八周，服用了八周磷虾油的，调理他糖尿病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岳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0: 对，
2: 因为她本身有糖尿病，并且她不听话。我和她女儿，那还是也是医院的那个主任医师呢。那她都有时候跟她女儿用，她女儿用说她，她也不愿意听。她就老小孩小小孩，所以说现在吃上以后，前两天我俩微信说，宝鑫呐，务必给妈整了呀。然后我和你爸，我想让你爸吃，你爸那颈椎那块有个小斑块，
0: 想明白了，
2: 想明白，真想明白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得从源头上来杜绝意外。其实有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咱们国家，其实心脑血管永远排在头两把交椅。我们说为什么得这个心脑血管这么多？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预备役，三高，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那这是一个糖尿病，第二个。冠状动脉是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因为什么？因为你心脏病减少了流向大脑的这个血液，而血液中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我们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所以有的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的朋友，你连续服用这个磷虾油，你不用时间长，你就两周。你自己去量你的血压，你再去测你的血脂，它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同时升高你的好的高密度脂蛋白，所以说你的血压、你的中风，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款磷虾油你用上以后，你可能然后把我们血液里的脂类的垃圾给它清除掉，心脑供血通畅了，复发的风险降下来了。但是大伙千万要记住了，这个病啊每复发一次，杨洋，我告诉你，自残率、致死率都成倍的往上翻。就像我说那个脑梗，脑梗不怕得，
0: 就怕二犯，
2: 犯一次中一次。所以别等到进了抢救室、进了 ICU， 你再上了手术台，那就晚了，
0: 悔之晚矣呀。
2: 是，
0: 所以无论是日常预防保健，还是已经患病后的各位朋友啊。调理恢复必不可少，
2: 是，
0: 而且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养护血管，
2: 对，
0: 让心脑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
2: 对，
0: 哎呀，说起来磷虾油能这么全面的有这样的养护效果，这个门道可不简单呢，是不是杨老师？
2: 肯定啊。咱说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对，你看这款新西兰磷虾油里面它有三个宝贝。第一个欧米伽三。第二个磷脂，第三个清除自由基的抗老神器虾青素。
0: 虾青素，
2: 对，这三样啊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养护工程。首先我们说这个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形态的，大家听好了，它不是甘油三酯形态，它是磷脂形态的。一进入身体呢，就能直接镶进我们的血管内壁。让老化的血管恢复柔软，
0: 多好，
2: 同时还能降低你的甘油三酯。您想一想，一提到甘油三酯，那有的高血脂的朋友可能就会去吃他汀。
0: 对
2: 啊，不管你是新发他汀还是普发他汀还是瑞素发

0: 他丁，还是这个我们说国外进口的利普妥等等，
1: 嗯，压力太大了。
0: 对、
1: 那个嗯，
0: 但是你吃这款磷虾油，
1: 嗯，
0: 新西兰从南极的进口磷虾油，你不用担心肝肾，它直接从小肠吸收，
1: 都已经不是说微乎其微了，
0: 是零，
1: 是零，嗯，
0: 所以您要是血脂高的，
1: 嗯，
0: 一定要用上这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
1: 嗯，
0: 因为它降低你甘油三酯。把堵在血管里的脂质的垃圾给你清理掉，
1: 嗯，
0: 血管软了，血液清了，血流的阻力小了，
1: 嗯，
0: 那么血压是不是就稳住了？
1: 对，
0: 血压一稳住了，
1: 嗯，
0: 你的胸闷、心悸、头晕这些脑供血、心供血不足的毛病，
1: 嗯，
0: 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没错，
0: 对吧？你再说这个虾青素。那是目前自然界公认最强的抗氧化剂之王啊！
1: 对，
0: 那自由基清除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多少倍？1000倍。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捕捉自由基，保护血管壁，阻止斑块形成和进展。所以说，从根上把血管保护住，让身子骨更有劲儿。第三个就磷脂。
1: 嗯，
0: 这个磷脂啊。它的作用就是修复细胞膜，
1: 嗯，
0: 改善我们线粒体的功能。
1: 嗯，
0: 我一说这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说啥细胞膜又线粒体的，我告诉给大家啊，细胞膜和线粒体就是我们的神经传递功能。
1: 嗯，
0: 年龄大了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神经递质这个细胞它在减少
1: 啊，
0: 所以你吃这款磷虾油就像我们说它三个，一通二清三修复，
1: 嗯，
0: 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让我们心脑血管真正的好起来。
1: 哎呀，说的太透彻了。
0: 嗯，
1: 一通二清三修复，您这么一讲大伙儿更明白了。
0: 嗯，
1: 首先通的是血管啊，
0: 对，
1: 清的是血管里的垃圾，
0: 对，
1: 细胞要修复，这样就能从根上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了。
0: 嗯，
2: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2: 这不是吗？前两天呢，宝鑫还在跟我念叨呢，说呀，有一位老朋友啊，他用了咱们这款磷虾油以后啊，
1: 嗯，
2: 这个第二天去医院去复查，他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5，
0: 嗯，
2: 你看这个效果来得非常快啊，
0: 嗯，
2: 我现在呀也真心的盼望着咱们大家伙哎能早点看到自己身体的恢复。
0: 对，
2: 改善和效果。
0: 对，昨天我跟我师傅提这个事儿，
1: 嗯，
0: 吃完这个磷虾油，第二个月的，就是他当天吃了，
1: 嗯，
0: 完第二个月的第二天去查的，
1: 嗯，
0: 就是非常好，所以说好效果才有好疗效，
1: 对，
0: 好疗效才会有好的健康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1: 有好的生活嘛，
0: 对，你才有好的生活品质，
1: 对，
0: 因为这款磷虾油啊。我是挺骄傲能谈到这个价格，
1: 嗯，
0: 因为这个价格的确
1: 我们是骄傲加震惊啊，
0: 是
1: 您太不容易了。
0: 你看从这个原料大家拿到手以后啊，
1: 嗯，
0: 那顶这顶都有英文字，你可能看不懂，
1: 嗯，
0: 但是它那个下边这个你什么GMP 呀，啊，什么 FDA 呀，啊，一提到这个 RMP 认证啊，
1: 嗯
0: ，SGS 啊，大家得听好了。啥叫 RMP 呢，
1: 嗯，
0: 就是工厂的全链路管控，
1: 嗯，
0: 从原料
1: 嗯
0: 到进厂的检测，
1: 嗯，
0: 包括生产车间
1: 嗯
0: 做成的成品
1: 嗯
0: 以及你的仓储甚至你的出口，这个全流程全都是管控，
1: 都是有说法。
0: 这是第一。第二，强制一物一码的全溯源，
1: 嗯
0: 啊，每一批次的原料的成品的记录我们要永久的存档，车间的洁净度，
1: 嗯，
0: 温湿度，人员的卫生，
1: 嗯，
0: 以及虫害的管控，包括微生物的防控的标准化。第三个，中国海关进口新西兰的食品的必备的资质，
1: 嗯，
0: 你没有这个资质，你有的说他说他新西兰，那可不是开玩笑啊，
1: 对，
0: 你给我拿出资质来，
1: 对
0: 对吧，
1: 得有身份证，
0: 你没有身份证你清不了关，
1: 嗯，
0: 那都是扯淡了。所以说这个有身份证，我告诉大家，这个从新西兰政府的全链条追溯的监管，
1: 嗯，
0: 到我们成分含量的精准的检测，
1: 嗯，
0: 再到功效与安全性的官方的评估，
1: 嗯，
0: 全都达标通过。磷脂56%的含量，零添加，
1: 嗯，
0: 而只有

0: 这样的磷虾油，我觉得才能真正在养护心脑血管的时候，
1: 嗯，
0: 并且它是98%的高吸收率，还不会给肝肾造成负担，零、
1: 啊、
0: 零负担。所以说大伙尽管放心用。
2: 对，宝鑫说的没错啊。那么真正好的产品啊，经得起检验，因为产品呢这个品质过硬，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
0: 对，给老百姓真正的办点实事。
1: 没错没错。
2: 嗯，
1: 嗯，张老跟杨老师都这么说了，大伙儿一定是特别放心了。而且来说这两天对于我们这个磷虾油的关注啊，这个热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0: 是
1: 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各位朋友，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我先说一下这个订购的电话啊，各位赶紧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暂时聊到这儿，但是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订购热线。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泰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新脑家，原装进口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

0: 对了，这个磷虾仁真好，真好。
1: 嗯，
0: 因为我岳母在吃，然后她说了，我想和你爸们俩吃，照一年两年吃。但是这次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就两万盒，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我只能限购十盒。我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1: 嗯，哎，理解理解。这两万盒吧，看着挺多的，大家分一分也就没了。
0: 是。
1: 你看现在这连一万盒都不到了，哎，感谢杨老师您啊，帮我们这个享受到磷虾油。我就要喝您母亲那同款的那个磷虾油。
0: 嗯，您放心。
1: 嗯，
0: 这个我岳母啊，她用这个特别好，她本身有糖尿病，然后血脂还高，血压还高，完然后她怎么的呢？她就是眼睛不好，眼睛不好。
1: 嗯。
0: 但是通过这款磷虾油，吃的特别好。所以说不是我岳母吃的，我也不会给介绍大家。但是您这二十盒是两个人吗？
1: 啊，对对，我们老两口的，我俩都胖
0: 哦，
1: 都180多斤、
0: 哎、太胖
1: 啊，而且血脂高，特别是我老伴儿、什么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都高。你说我肯定得用啊，
0: 你用正对症，正对症，
1: 对吧？
0: 你用上、也就半个多月，你就看看效果。挺好、
1: 哎、
0: 非常好、但是你这个超重啊，那本身就会给血管添负担、再加上高血脂堵着血管，那时间一长，心绞痛心梗的风险容易直线上升，你得重视啊，得重视、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里欧米伽三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能降低甘油三酯，把堵在血管里的脂质垃圾给你清理掉，让老化的血管恢复到柔软，还有虾青素，那天然的抗氧化剂、精准的捕捉到自由基，保护血管壁，阻止斑块的形成和进展，从根上把血管保护住，还有磷脂，还修复细胞膜，改善线粒体，所以让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通二清三修复，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心脑血管真正养好、然后您和老伴才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完关键原价588一盒哈，
0: 啊，
1: 我现在看全国首发才99，
0: 对，
1: 这都是借您的光啊，
0: 哎、
1: 给的我们省钱呀，完你还给我们当免费的健康顾问，还得定期跑那么远，你说是吧？这是为我们都什么都豁出去了，这太感动了。
0: 我能够走进咱们乡野趣闻节目，老姐姐、你能够和老杨在一起。能够相信老杨，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老杨最大的信任，所以我想让大家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能有一个好身体，将来和你爱人身体好了、全国跑一跑，祖国山河走一走，这才是我做事的该有的意义啊，对吧？您这二十盒给您定上了、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杨老师，
0: 好，
1: 咱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但是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赶紧拨打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吧，你好，
0: 你好。
4: 哎，我要订40盒那个南极磷虾油啊。
0: 40盒，你每人最多订10盒，每人最多订10盒，你订这么多都给谁用啊？
4: 杨老师这样，我知道是限购，我们呢是4个人，我和我亲家都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
0: 铁粉。
4: 这个南极，哎，这个南极磷虾油啊，说能清理血管，
0: 对，
4: 保护心脑，
0: 对。
4: 就想嘛，这都想用点儿
0: 啊、
4: 您看这都说这么大岁数了、血管吧、不说都堵满了吧，也差不多吧。
0: 哎呀，人到老年呢，就像我们那个骑那自行车似的，那都老化了，除了铃铛不响，哪嘎都响了。
4: 是
0: 哪嘎，咱得用点扳手给它拧拧，对吧？机体运化都在减弱，
4: 对对对，
0: 加上体内的浊物啊堆积血脉，导致血脂不清啊、您这个调理。还是没问题的啊、净化血脉的经络。
4: 我们嘛也是想把血管都好好清清，
0: 嗯，
4: 都健康的， 不也那个少给孩子添麻烦吗？
0: 嗯，
4: 而且吧，现在这个南极磷虾油啊，才99块钱一盒。
0: 嗯，
4: 以后打灯笼也找不着这么好事儿，你知道吗？

0: 不，那原价是588一盒的，
1: 嗯，
0: 谁能舍得呀？对不？
1: 嗯，
0: 趁着先优惠，那赶紧都给我订上吧。
1: 哎呀，当时我跟我岳母说天，我说谈可能人家按500多，我岳母说那太贵了，宝鑫呐，能不能便宜点？我和你爸妈俩招一年两年用，我说我正人家跟人家谈呢，我说谈别着急啊，既然是四个人的话，就给您订上啊。
0: 哎，好，那什么，那杨老师，那我们四个人，四个差不多心脑血管吧的毛病吧，都凑齐了。
1: 嗯，
0: 那我就不挨个说，那我就说我自己吧。
1: 行，
0: 我吧高血压吧，就是十多年了，吃上药吧，勉强能167。
1: 嗯，
0: 血压高的时候吧，运动都运动不了。后来吧，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吧也比较严重。您说这磷虾油是不是应该用啊？
1: 对，因为高血压。往往它和高血脂、动脉硬化，甚至我们血管的炎症，它们成为狼狈为奸，对吧？最后可能发展的是心梗、脑梗。
2: 嗯，
1: 这款磷虾油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值，而是通过它里面的核心成分，
2: 嗯，
1: 你像我说欧米伽三、虾青素，包括磷脂，去降脂，去抗你的血管的斑化的炎症，
2: 对，
1: 延缓血管的硬化，
2: 嗯，
1: 切断高血压引起的。恶性的一些循环，相当于我们说的釜底抽薪，把你的血液净化了，养护了你的血管，也保护你的心脑，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的其他斑块一些问题，都会逐个的给你攻克。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那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杨老师，那我这四盒的要一个地址行不？完也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1: 那你跟导播说，那好了，再见啊。
0: 哎，那好了，再见，杨老师，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我们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导播现在正在示意我7600多一点点吧，现在有朋友正在下单，正在订购啊，抢到就是赚到，磷虾油太棒了，新西兰原装进口，净血液护心脑，抓紧抢订。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还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马不停蹄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哎，你好，是杨老师吧？
1: 你好，是我呀。
5: 哎，那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个磷虾油真是新西兰的？而且还是那个南极打捞的，说是干净没有污染的，对吧？
1: 如假包换，假一赔万，啊，这点你放心，因为你拿到手以后，它这地上都写着呢，包括有这个身份证进口的编码都写着呢。这个，并且这个产区是48区最纯净的南极磷虾，并且在捕捞2小时内就进行加工萃取，双鲜技术，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吸收率能达到98%，而且零添加，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同时，还不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负担。
5: 啊，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那你给我订60盒呗。
1: 60盒。
5: 嗯。
1: 这次磷虾油啊， 一共就20000盒，我跟大家讲，每人限购10盒。
2: 对，
1: 而且这款磷虾油的含量和吸收率，我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够用就行，没必要囤货啊。
5: 那杨老师，我不是要囤货，这个60盒吧，都可丁可卯的。你看啊，我爸妈，然后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爱人，这不正好吗？那之前就有亲戚在那个新西兰嘛，他说那个磷虾油好，能管心脑血管毛病，就是给老人用。你说这用下来以后，然后记忆力也改善了，还有我妈的心绞痛也渐强了。但那一盒得600-700呢，而且油费也特别的贵。你说咱这家庭常年用也用不起呀。但这回你带来的这个新西兰磷虾油更好，才99块钱一盒。所以这60盒你说啥也得帮忙给我订上。
1: 好。的确好啊，你看我岳母在吃，然后呢他吃的就跟我说，他说宝心呐，我的糖尿病啊，我的眼睛啊，他肾里面有蛋白都好了，
2: 对，
1: 特别好。既然你已经感受到新西兰磷虾油的效果了，那老杨也就不多说了，用就用最好的，对吧？
5: 对对对，那你可得把这60盒给我留住了啊，这要抢不到老人该埋怨我了。
1: 你这样一会儿你打厂外电话，你把那个身份跟他定完了就可以了啊。
5: 行，
1: 好的，再见啊。
5: 哎，再见。
2: 好的，
1: 真是孝感动天呢。
2: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份孝心，其实有时候为啥我说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另外一个就是治疗疾病，孝心。
2: 所以啊，两件事合二为一，就是为父母去寻找健康嘛。
1: 对，
2: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最大的福报。
1: 对，
2: 而且杨老师也频频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说，人与人之间讲究一个缘字。
1: 是，
2: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什么99缘，对吧？也是个缘啊，而且这个缘是难能可贵的缘。各位众所周知，像刚才那位年轻的朋友，您可以去对比，您可以去了解，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他们家是在新西兰有亲戚的。
1: 是，
2: 原价合人民币588元的原装进口的新西兰的深海磷虾油，各位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但是我们的数量有限，只有20000盒，而且这20000盒经过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已经不足10000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呀，杨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6: 哎呀，你这个进口磷虾油，真是99一盒吗？哎呀，我这做梦都没想到啊，是这个价啊！
1: 哎呀，这个价啊，原价是588，现在因为和新西兰那头谈判嘛，然后我又去给人家做那个远洋捕捞船的那个健康顾问，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全球。在咱节目里首发，所以99元一盒，但是只有这一回啊。
6: 哎呀，那赶紧给我订20盒吧。我和我老伴儿的俩人的。这以前呢，我也听说过这个进口磷虾油好，
1: 好
6: 护心脑，但就是贵呀。
1: 那肯定。
6: 这回呀，咱也用得起了。可是杨老师啊，我这有句话呀，也不知当初不当初。
1: 说破你讲
6: 话。我之前我用过这个国内的磷虾油。 因为吧，我的血压和心脏都不好，心慌胸闷，有时候呢还上不来气儿，我吃了三四个月，这啥效果也没有啊，我这回呀、要不是你给咱们大家带来的哈，我都不敢冒这个险呐。
1: 哎呀，国内我不敢太评说，因为现在磷虾油的市场啊，鱼龙混杂。
6: 是啊，
1: 你说很多普通的磷虾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啊，有的都不到30%，纯度低不说，吸收还不好，有的都吸收不进去，就像我们说那都打水漂了，像你用了三四个月一点变化没有，很可能它就是里面那个欧米伽三是甘油三酯型的，连一半都吸收不了，但是市场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形式。而咱这款磷虾油是磷脂型，它的吸收率你听好了是98%，而且还有虾青素和磷脂铁三角协同作用，一通二清三修复，也就是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
2: 对，
1: 指哪打哪，能有效的帮你净化你的血液，软化你的血管，保证你心脏供血供氧充足，所以说像心慌胸闷的这个情况自然就迎刃而解。
3: 那么按中医的说法啊，这个心慌胸闷啊，大多都是心脉淤堵啊，血不养心导致的。这个磷虾油呢，它能够活血化瘀，净化血脂，把心脉的这个淤堵啊给它清理干净，这个气血呢就顺畅了，那么你的病呢自然就好了。
6: 哎呀，那我这回呢，我就好好品一品。要是用好了哈，我指定得感谢你们呢。
1: 你指定能感谢我，你指定能感谢我，并且我非常期待你的好消息，你就坚持用吧啊。
6: 好了好了，谢谢你了，杨老师，再见吧。
1: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原价588元一盒的原装进口新西兰的磷虾油，今天我们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磷虾油太棒了啊，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各位抓紧抢订。
7: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8: 是。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想订10盒磷虾油，现在还能订吗？
1: 目前看应该还有。
2: 对。
1: 晚了可就不好说了。
2: 是的。
1: 是您自己想用磷虾油吗？
8: 对，是我自己用。我就一个人，今年60了，有冠心病，三高，还得过脑梗，这病都长全了。
1: 60岁有冠心病，三高，得过脑梗。我经常和大家讲，脑梗不怕得，就怕犯，这是第一。第二，一旦人要有冠心病啊，就容易往老年痴呆方面发展的几率特别大。
2: 是，
1: 您全都占了。现在血管是重灾区啊，血脂堵，血压高，血糖不稳，那三重夹击，那血管的斑块说破就破。老杨不是吓唬你老姐姐啊，心梗脑梗的像你的，但我听您说话还行，应该说脑梗不太重，所以说您的情况必须要用上这款磷虾油啊。
8: 是啊，但以前听说过正经的磷虾油可贵了，
1: 贵
8: 买不起啊。说这个能清血管，还能保护心脑，还都是南极现捞现加工的。
1: 尤其是从真正，我说真正进口的啊，你看某东上那都将近1000块钱，含量还没有这个高。
2: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款磷虾油，我岳母在用，这次我岳母还给我微信呢，宝鑫呐，我想你爸我们俩都用1年2年的。为啥用？好啊。
2: 对。
1: 双鲜技术。第一个鲜活捕捞，第二个新鲜萃取，捕捞上的活磷虾呀，在2小时之内在船上完成加工，目的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这样能保留磷虾低温酶和抗凝，让南极磷虾油清理血管、软化血管的功效翻倍的增长。
2: 对，
1: 所以说呀，把您的血液净化了，血管养护了，垃圾清除了。
2: 是，
1: 我最起码
8: 那就值了。我跟您说，以前我去一趟医院吧，每个18000都出不来。所以现在一个月吃药也不少花钱，好在这个是99元一盒吧，哪怕一天我少吃一顿饭呢。
1: 哎呀，现在有多少像您这样是老人，有心脑血管有三高的，咱说有的刚退休不久，就 过早的给糖尿病啊，给三高，给心脑血管开支了，
2: 对，
1: 挣这俩钱都吃药了，所以说老杨特别知道大家所面临的难受和苦痛，所以我老杨也非常希望咱们的节目，咱们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林下油真的能像春风一样吹到您的家里，吹到您的身边，这是第一。第二，得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8: 嗯，对
1: 啊，规律的饮食，
2: 嗯，
1: 既然您这情况特殊啊，您这样
2: 啊，
1: 我送给您，您就安心用吧，
2: 哎，
1: 啊，
8: 不行，杨老师，您这都免费给人家当顾问了，不能再让您给我掏钱了。
1: 您这样，您先不用跟我说了，我刚才听您说您60岁，有冠心病，有三高，还得过脑梗。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我心里很不舒服。那个这样，老姐姐，你不用，咱俩不用去探讨这个事儿了。别跟老杨客气，别说太多，您安心等到货吧，啊。
8: 嗯，太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1: 嗯，再见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1: 其实有时候杨洋，
2: 嗯，
1: 就很多老人把电话打给我的时候，
2: 嗯，
1: 其实我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2: 我能看见您的感慨，
1: 我就想，但愿架上药生尘呢，
2: 嗯，
1: 希望世间疾病少啊。
2: 对，
1: 为啥说一人得病全家是跟着遭罪，
2: 嗯，
1: 所以让我们都能努力，都能献出一点爱，这才世界才是美好的人间。
2: 没错没错。 嗯，感谢杨老师啊。节目的直播时间接近尾声了，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订购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同样588元的这样一个价格，仅限于大家熟知的那个价位，而今天我们的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赶紧拨打
7: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你好，
9: 喂，哎，杨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9: 哎，可算轮到我了，哎，我要30盒那磷虾油啊，
1: 嗯，
9: 我这次我想给我大哥我二哥啊也带点。
1: 哦，好，好，您是什么情况想用磷虾油啊？
9: 我吧，我主要是心脏的毛病，
1: 可以用。
9: 哎，犯病那时候，哎，这胸口啊像那大石头压着似的，那胸口闷疼闷疼的，
1: 嗯，
9: 而且那手脚啊也冰凉，哎，就有时候感觉身上忽悠架下冒一身冷汗，
1: 嗯，
9: 哎，这时候我就必须得赶紧含上那消车甘油才能好受点，嗯，
1: 典型的心绞痛发作的症状，通了就不疼了，那疼的话那一定是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到医院去，不管你是上臂也是下臂，如果说堵到80%了，那肯定给你下支架，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血液垃圾太多了，把血管给堵死了，心脏供血跟不上了。而你用那个硝酸甘油啊，它只是恢复心肌的供血，扩张了你的血管，但是它不能清理你的血液垃圾呀，啊。你就想一想，我们说那大禹治水，大禹他爹就滚滚，当年治水呢就是堵。那不越堵水越高吗？到大禹这，大禹怎么的疏通，
2: 嗯，
1: 哎，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啥呢，用硝酸甘油就像我们在堵，所以这款磷虾油专门对你这个心脏特别有好处，并且
9: 嗯，所以说我就想用你们这款磷虾油嘛，
1: 啊，
9: 我听说是专门保护血管而且对心脑都好的是吧？
1: 对对，这款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是56%，咱们国家的标准就是大于38%就行，
2: 嗯，
1: 你看看它高出多少。所以说磷脂的含量高，加上是纯海洋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2: 嗯，
1: 大量的虾青素，所以说您想一想，您一定要把这个心脏这个症状控制住，把它扼杀住，不能再往前发展，
2: 嗯，
1: 再往前发展
2: 就危险了，
1: 您可能就得下支架，或者是做射频消融，甚至我们说的可能搭桥，一定先控制住，通过一通二清三修复这个效果，把血液打干净了，血液顺畅，血管功能恢复，您的症状减轻的同时，您发病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9: 哎呀，那样可太好了。哎，那你赶快给我订上吧，
1: 嗯，
9: 我也想早点用上。
1: 好，一会儿你把那个姓名和导播留给他，抓紧时间吧，因为这次真的很不容易得到这款磷虾油啊。
9: 哎，那好，太谢谢您了，姚老师。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最后提醒大家，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就剩你多少1000来盒了啊，各位拼手速拼运气吧。我们的报名电话
7: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时间关系，不能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0: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艰难，老人情。

0: 子，学大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小心点啊！

下人。

等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要

天当爹爹拿线去买鱼，也留当娘丰富儿的鱼。

是个人呐、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难以，让世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呀、我的那个亲呀、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新姨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那天津园，天津园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兜，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放了

可不好啦，来了俺两个小姑前来闹我，这一个搂住俺里头，那一个抱住俺的脚，搂也搂着头，抱也抱着脚，他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的瞎哆嗦，他也大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撂。

是羊，可是喝，要是羊做生小子，要是喝着闺女多。只见他隔住两处，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见一只羊。

知道无极

就指点吧，你不知道咱家里一

偷偷拉了我的衣裳脚，他呀他讲道啊，你吃点吧，喝点吧，不吃不喝算咋着？饿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做活？二姐听一言，

0: 又不受害又不怕，都打的狮子头。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艳红快来，艳红快来，太艳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罢了。
1: 恩臣。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1: 坐下叙话。
2: 且坐。皇舅，大汉唤出，不知有何寻教啊？
1: 你皇舅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今孩儿逼不得当年了。
0: 怎么逼不得当年？

0: 少夫人，老兄之乡有礼了。
1: 哎呀呀，还礼了，还礼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有，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你管了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呀。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兄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七十三岁。
1: 呀，你可七十三了？
0: 同年轻，同笑着嘞。
1: 靠，老爷，你老了。
0: 我不老。

惨，我七十三，劝人不服老。请问你要是无为国立功劳，我张继哥这首棋，少夫人，我的妹妹。

0: 劳我不劳。
1: 靠老爷，那上阵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啊。上过什么阵呐、啊？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啊。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讲。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
1: 嗯，
0: 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掌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8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0。八阵势，要伤我朝100当八员大将。
1: 嗯，
0: 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派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乃是凶猛，怎知俺杨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哪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为唱，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一杀到一百单，我阵上面就败回营去了。
1: 爷，俺是回营歇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歇兵换马去了，可你二是勉强出战，这见阵前斩定一人，暴徒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膝上有刺，上边写着什么？
1: 白天卓。
0: 对，就是那白天卓。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人一时战力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彭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嘡啷啷一锤，打碎你的护心镜，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主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主战俺不过。再扎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护心镜，震断他来肩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鬼影在，永不放松。
0: 可此番领兵反接的正是那白天卓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0: 是犹豫哪
1: 通

叫声喜你快快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天官这玉牙。
2: 白玉我是云国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啊。
1: 这
0: 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袖，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死是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5: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5: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5: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5: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黄舅
1: 罢了。
0: 黄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黄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单枪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雨酒何本？快快操兵金盘解酒。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前引后引左引右引四象
1: 在
0: 还乡
2: 有
0: 显现官
1: 报到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猫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向还乡
3: 有
0: 显现官
1: 报到
0: 显现官
1: 报到
2: 啊接令提调
0: 是显现官
2: 奔
0: 现行官
2: 来也
4: 听闻春天起
2: 见
4: 报请大
2: 言
0: 显现官元帅天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宝门而进
4: 君为好言
2: 仗
4: 诺诺百元荣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良貌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啊。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口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先行，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啦？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马蹄伺候着。
0: 哎呦呦呦呦，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柳木阁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费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薛礼曾用瞒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谢谢将。
0: 帅容
1: 阿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摸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洪州城。

0: 来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丫头。林家妇女请坐，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0: 哎呀，
1: 这，
0: 哎呀，呸！你，哎。少爷，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世牛，前来迎亲来了，
1: 请到，
0: 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哎。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
0: 啊，
1: 这王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王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头法、皮法？
3: 你成
0: 事儿，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3: 哎呦。
0: 儿子，儿子，你看，
3: 儿子。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识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日他他他他他他他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好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来。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了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自修身，今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
0: 呸
3: 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哎呦，是老西松啊。
1: 少爷，老烟囱。
3: 对，老烟囱。
1: 哎呀，你请。我少爷曾是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势，欺压众百姓。今日犯我手啊。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清。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
1: 跑
0: 不呸。
3: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1: 听，
3: 赵红
1: 啊，
3: 给我拿下肉。
1: 是，哎呀，上
4: 好。
3: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咋样？
1: 少爷，好了，
3: 好了，上
1: 耶！哎，不要了。

哎呀，好小子，我不给你露一手猴拳，这这

0: 定们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那来，哎，你，哎呦！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我的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我的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要炸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主，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天不太月，
1: 哎，二位班长，
0: 哎，太月，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啊，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有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啊，用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戴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重整。难获成。
1: 啊，哎，好厉害呀！哎，班长。你们千人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3: 太爷，您女昏倒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

0: 是
1: 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清真呢。如此下官堂呈，高万金。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线，大人立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势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真还无用，
2: 真乃无用。
3: 满上时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4: 管家到此何事？
3: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诰命夫人驾到。
4: 哦，是是是是是。
3: 哼，
4: 禀大人，诰命夫人驾到。
0: 啊，有请，
4: 有请。

0: 人贾琏少爷有何赐教？
1: 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嗨，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且等，这告状人西罗侯夫人告命严实，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辜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2: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3: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3: 哦啊，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2: 大人。
0: 建国夫人
2: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了，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

0: 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哎，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哎，你看怎样啊？
1: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0: 哎，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面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1: 你过来。
0: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用。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喊喊，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美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你要往里轰我说，
0: 美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4: 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宝剑，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我朝廷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你管萧之威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

0: 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我说的话没有？嗯，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嗯，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舞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一起
2: 等等。
3: 是
4: 待告命。都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5: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试试。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5: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4: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4: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4: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桥全比文章还，乌纱并非金钱捐，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4: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哼，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背信，我是你父母官，呵呵，你不带就不行。
4: 哎，高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诰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5: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牙早奔，北美。

0: 做猪，不如回家卖黄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啊，我这鸭子们呢？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倒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了。我说来呀，将林秋英放了，我怎么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
1: 公馆慢走。公馆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枉，我还问个什么呢？
1: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1: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1: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1: 啊。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1: 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对对，
1: 称呼
2: 在
1: 大轿伺候。
2: 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认亲。
1: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信用，
1: 回府。
0: 滚口滚口。老高明，你可是入了我的瓮了。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压一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一道气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小丫。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审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管打，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嗯，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嘿嘿，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恁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哦，
2: 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0: 还要为定国公啊诸位、哎、
1: 太爷爷他是谁呀、啊嗯、
0: 他是我姐夫
1: 啊见过九太爷
0: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1: 能审
0: 能审
1: 能审
0: 喜一代、
2: 哎、不会
0: 能问不能
1: 能问
0: 丑一代、
1: 哎、不会
0: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1: 好
3: 哎内堂起待
4: 何事
3: 诰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4: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0: 哦嗯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啊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身案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已保你官职升三级哦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啊、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买棺材哎还给他啊
4: 是
0: 哎回来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1: 收下
0: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1: 哦、
5: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编公文
6: 下官断案行有数
7: 保你断子又绝孙
0: 哎保你如意又称心啊、哎、嗯礼部手下挥出一番
4: 是礼部手下挥出一封
6: 哎哼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1: 我都已经吃过了
0: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赌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1: 请
0: 哎哎来吧我看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呀？谁呀？啊？咦，你的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贵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是。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开。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别想。
0: 嗨，小姐都快上架了，那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你疯死在外边，你一辈子你白活。

我呀，谁叫你回来？你叫我来的。你是谁呀？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大事。

前世啊，真是。

0: 字，一声两字，这不还有这350块闲大洋，都是你人
1: 娘，
0: 娘亲，
1: 不能亲。
0: 沈娜，你送到沈阳，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了。
2: 是啊是啊，我都等你了老半天了。
3: 送到沈阳，
1: 哎，沈娜沈娜，你送到沈阳，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
0: 这不，彩礼给送来了，亲。
1: 你看看我那个死丫头啊，未曾说谎。

0: 钱，
1: 就听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2: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1: 咦，亲呐，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亲。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先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走，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2: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还要图个好女婿呢。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木庄子、木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吃。

个人喝西北风长大的吧？人家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

请救啊！

0: 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我们在世之人好啊？
1: 将妹妹看来，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啊。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我看啊，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像俺们出家人有什么好处？
0: 就比妹妹你来吧，你在桃花庵中头顶六里瓦，聚财八方砖，吃得四方饭，花得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吗？
1: 将妹妹看起，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啊。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比姐姐你来吧，姨妈跑不出的田里一将，吃不透的楼房，饭来张口，水来承受，难道不是姐姐你的自在幸福吗？
0: 你看我这万贯家业，我身无主，
1: 他甚至梦哑铃声日。
0: 妹妹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迷人不知音呐。
0: 好一个迷人不知音，妹妹咱姐妹庭前用酒，我有句话儿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姐姐总有什么贵言，请讲当面不妨。
0: 我讲出口来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你讲吧。
0: 不恼这好啊。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2: 法师，你问他会想用酒吗？
0: 是啊，妹妹你会想用酒吗？
1: 我用过了。
0: 我讲出口来你千万可不能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你讲吧。
0: 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相交俺这在世的男儿不相交啊。妹妹
1: 妹妹念又把我诓到嫩夫同住丫鬟这样耍笑于我，这算什么话？
0: 妹妹不要烦恼，我是与你说着问题呀。
1: 难道这就是你待客的道理吗？
2: 你说你不能，你怎么能了？
0: 闹了好吗？啥时间我叫他大闹大闹。丫鬟吃了酒宴。
2: 是。
0: 妹妹我与你说着问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1: 我闹的什么？
0: 哎妹妹呀。

0: 妹，这可是你暗中之物吗？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它交给王三似的。
1: 正是，
0: 既非你暗中之物，这怎会倒在你

坚

出门你去往回。就不由

是情深。

的香。张彩福不听我姐劝，桃花庵死到你心。

0: 叫的什么？
1: 我的都是姐姐呀，
0: 我的父母。

当初相公苦求我，福田深浅还是梦。

长生，我苗山。

0: 太君圣上急有之意，你就只管打他的腰吧。
1: 那是自然。啊，老丞相，你要一杯一杯的寄来，我这彩礼是一分也拿不得。
0: 老太君，我这上了年纪，耳不听使，眼不听用，这手嘛也跟不上了，免不了要与你拉下几次呀。
1: 拉不得。
0: 你讲。
1: 你歇。
0: 对，你讲吧。
1: 你歇吧。

0: 太君，皇帝要宣功，岂能看清那小小彩礼？你只管要来，皇帝能使你如愿也就是了。
1: 他都大方起来了。

0: 有何难，乃是
1: 在
0: 去这后宫穿骨之意，将那金银二丝的龙凤绸缎摆下十匹。
2: 且慢，万岁，臣服我的彩礼还未曾要完呢。
1: 啊，老太君，
2: 老丞相，
1: 你要这些礼物，我未曾听清，你只想来。只想来，只想来。
2: 老丞相，
1: 啊，老太君，如此看来，你这女儿是许定了。
2: 这也能有假呀？
1: 哎呀呀，老太君呐，你莫非还钱养父，富贵不足，真要拿女儿前来，风雪换路不成吗？
2: 哎。老丞相啊，岂不知这生命难违呀、啊！
1: 呵呵，你好一个生命难违哟！
2: 啊，老丞相，你要记得，这礼单写好了，我要请你吃喜酒啊！
1: 哎，我呀才不吃你这喜酒啊！你讲，
2: 你先，
1: 你讲吧，
2: 你先。

0: 青这几色彩哩？
1: 这也是妇道人家现实钱，这丑耳短耳花花草草岂不是到处皆有啊？
0: 对，叫他要来。
1: 啊，老太君，圣上叫你再要。你倒是应当捡那些奇珍贵宝要上去见

0: 爱卿，刘爱卿，这四十彩礼，
1: 万岁宣公，乃是件大事，本下四五等千丈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呀。
0: 我看他真是要拿女儿来发大财喽。
2: 对，叫他再要。
1: 圣上叫你再要。
3: 好，遵旨。啊，老丞相，你与我既商量无忧啊。
0: 这一样也未曾落下呀，你讲吧。
3: 先罢。

0: 老太君，你刚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哦，一两星星，二两月。
1: 对。
0: 哎呀呀，老太君呐，这星星月亮岂能论两么？
1: 我呀，倒想要上他二斤。
0: 哦，
1: 怕他呀？
0: 怎么样啊？
1: 买不起哟。
0: 哦。哦哦哦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啊！啊，老太君，老太君，我要写，我要写上这一两星星，哎，二两月。
2: 啊，刘爱卿，那老太君又要些什么？
3: 一两星星，二两月。
2: 哎，这星月岂能论两？快说与那王爱卿。
3: 遵旨。老丞相，这星星月亮，这怕是不能论两吧？
0: 什么？这星星月亮不能论两？哎。刘大人，你哪里晓得他要的还少啊？他要是要上二斤，你呀就更买不起了。
3: 这是什么话？啊，万岁，臣问回来了。
2: 他讲些什么？
3: 他说他还要的少。
2: 哦，
3: 若要上二斤，万岁你就更买不起了。
2: 哎，就此理。
0: 啊，老太君，
1: 老丞相，
0: 你可晓得这人老了，也有些白了，
1: 哦，
0: 这眼嘛也有些花了，
1: 哦，
0: 你就应该将声音提得高高的，这字嘛也要说得轻轻的。万岁爷的皇库中财宝可是多得很呐，你就应一招这样，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哎，你要来呀？
1: 好，你记下了。
0: 你快要吧，快要吧。
1: 三

紧了。

0: 万岁！是太君要的菜币，据神仙难以寻找出。
1: 是太君，你要的这是何物啊？
2: 啊，万岁，这不过是几生粗糙的彩礼。
1: 哦，
2: 万岁如若舍不得，也就算了。
1: 哎，光也能舍不得，啊、你再要？
0: 哎，你再要？
1: 你要？
2: 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小白鞋突然发现二宝走来的身影，急忙用纱巾遮住面孔，躲在树后。当他看清了是吴二宝时，便轻轻地从二宝身边擦过。二宝转身上前，小白鞋假装害羞，立刻避开，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就是赵凤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就你一个人来了，大婶没来。凤云同志，我……
1: 小白鞋怕露出马脚，尽量不说话，用点头摇头回答二宝的问话。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0: 收下吧。
1: 金杯黄珊珊能值十几元，暂且来收下，我不如给闺女又生。

小白鞋一看这只光闪闪的金笔，立刻接了过来，又随手把女儿的花手帕还赠给二宝。

就在这个时候，小豹和银瓶突然从树丛里钻了出来，吓得小白鞋急忙溜走。

0: 那个什么？
1: 啊，
0: 哎呀，我的兄弟呀，这姐姐又不是外人，有什么心里话，那你就给姐姐我说说吧。啊，
1: 我的姐姐呀，
0: 说吧，说吧。

0: 我打你吧，又在那胡说八道了不是啊？那姐姐我出轨不出轨那是碍着你啥事了？耶，你气死我吧你啊。
1: 姐姐，姐姐出轨时兄弟把亲送，舅父见一女好像其面容啊。

0: 还想死。我说你呀、啊，你可真是呢，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我走了啊！
1: 哎，姐姐，
0: 不对，那这个事儿能叫他给俺爹说？再不然给俺娘讲？谁叫我是他的姐姐了？我。

0: 说了半天了，你起他叫个什么名字啊？
1: 啊，他叫丁运。
0: 啊，他叫丁运。哟，兄弟，可巧了呀，俺那个小姑他咋也叫个丁运呢？
1: 姐姐，怎么他也叫个丁运？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姐姐呀！他们二人相貌一样，又是同样一个名字，莫非他？
0: 哎呀，他就是那哪一口？哎，
1: 不能，不能啊！
0: 哎呀，兄弟，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看你把姐姐我说的糊里糊涂了。哎，
1: 我的好姐姐呀！
0: 你快说，快说。

小姐情意重，为我丧性命，身扑于池死，怎能再复生啊。

0: 忘顾了。
1: 那汪家小姐死了可真窝囊啊！哼，这个事儿要是我呀，那我才不死嘞，我非气死那个老头不中。哎，兄弟，他们二人这相貌一样，名字一样，那不是你亲，那他又是何人呐？
0: 哎呀，唤醒姐姐与我问个明白才是啊。谢姐姐。
1: 哎，别慌别慌，兄弟，那你们二人死定终身的时候可有什么新无为证没有啊？
0: 啊，香囊
1: 黄囊。
0: 哎，香囊
1: 框框。
0: 哎呀，香囊香囊。
2: 哎呦，哎呀，香囊香囊。哎呦，
1: 兄弟，那到底是个啥东西啊？叫姐姐我看看吧。
0: 我不叫你看。
1: 为啥不让我看呢？
0: 我怕你咬我的。
1: 哎呦，我是咬你来干什么了？姐姐我不要不要。
0: 哎，姐姐，说过不要可就是不要的呀。
1: 说过不要就是不要，不要不要。
0: 嗯，好的，姐姐请看。
2: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我当时个傻物件了，那看见了吧？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儿。呀，兄弟，我要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我呀，坐在那一会儿就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0: 我呀，我才不要你的呢。
2: 不要我的，
1: 要我的呀，我也不给你缝。呸！不修，不修，不修，不修，不修，不修。小姐姐仔细看看。
0: 好的，姐姐
2: 啊，
0: 你要拿好了。
1: 拿好了，拿好了。
0: 姐姐拿好了。

兄弟。

姐姐呀，你

0: 清楚他是啥兵，胆子好大呀，我当初我的老天爷呀，闹了半天我当得的是啥兵呢，原来是相思兵。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就会害相思，你呀真是个窝囊虫。哎，我才不管你这闲事呢。不对，这病能叫他对俺爹说，还是能对俺娘讲？谁叫我是他姐姐嘞？我呀还得管。
1: 你出来！

0: 又同是年龄人士，看起来姐姐灵媒，
1: 他是那哪一口的？
2: 不能。

0: 相貌一样，名字相同，又同是宁陵人士。如此说来，莫非我的妹妹她不是人？
1: 她是什么？
0: 莫非她是一鬼？
1: 哎，
0: 青天白日也
1: 能是鬼？
0: 这是。
1: 万望姐姐与我问个明白。
0: 好了，这我请给你问问了，谁叫我管你这个闲事的？哎，兄弟，当初你二人定亲，可个啥证物没有啊？
1: 相貌为证。
0: 爱张。
1: 哎，相貌，相貌。
0: 哎呀，你别急，别急呀，到底是个啥？那就叫我看看。
1: 姐姐，你可不要要我的呀！
0: 哎呀，我要你的干啥？拿过来吧。
1: 姐姐，你说过了，可是不要我的。
0: 嘿嘿，恁两口的定情之物，这我要他算哪一回呀？拿来吧。哎呀，拿来吧。
1: 姐姐，你可不要为我失落了。
0: 我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你要想要啊，大姐姐我坐着一会儿就能给你缝了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亡故了。
1: 破了。他到底在不在人世还没有问清楚嘞，这你是哭啥了哭？哎呀。

0: 疼，只要我破下头一疼，就能叫说是你的后里疼啊，你后里疼。
1: 哟，这个哟就真大的劲。
0: 你没听说过吧？
1: 这叫个啥哟呀？
0: 是啊，顶运。
1: 顶运啊，哪里有这种药呀？
0: 天上不生，地下不长，我活难找，死还难寻。
2: 儿啊，嗯，你那兄弟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症啊？
0: 相思病。
2: 此病从何人身上说的？
0: 从你儿我身上带来。
3: 哦，有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环渡为

0: 淘气，随我还家。哎，娘子，
1: 邯郸，你们回来了。
0: 来了，我去给你们捧茶去。
1: 哎，
0: 你也劳累得很，不必了。
1: 面纱可总买掉吗？
2: 姐姐，你放的面纱有白有细，那道具上都整着没，一会儿可买光了。
0: 哦，买了2两银子。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1: 白莲花。
0: 不知娘子你爱他不爱？
1: 很难啊。

0: 前日送恶帽，你请认一种。大哥在这吗？
1: 啊，先帝到了，兄弟捧茶。
0: 哎，别忙，我还要正事呢。
1: 什么正事？

0: 路上来了我陈十多，
1: 男人罗男人罗呀，
0: 当个男人真不错。

搬家咋没有办反左？是多我把大门紧，哎，为啥房门虚？

床上躺着没睡饿，起来吧你起来吧，快给我书房把饭做，清晨起我还

0: 啥？
1: 哎，你听我跟你说，我想给你买针线，我想给你扯鞋面，烧饼果子我想买，江米粥

0: 陈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仓？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山峰，给提意见吧。山峰，在学校时候我没见过山，成天想山盼山，到山沟里干活腰疼，爬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现在呀，我才真正的爱上了山。
1: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
0: 哎，是啊，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现在别说长沟的人了，就是山上一棵草，墙上一块砖，地里一棵苗，房上一根船，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让我离开长沟啊，恐怕眼不掉泪，我心也要流泪了。
1: 山宝，哎。
2: 哎呦，你看看，这衣裳也脏了，我去给你洗洗去。
0: 哎呀，娘。

0: 只准这一回了啊！咋，跟娘想命令了？<笑>哎，云焕啊，快坐坐着，娘跟你说啊。
1: 我听啊。
0: 娘，
1: 哎，你啥眼皮吧？
0: 云焕呐，你看。 你也不小了，衰弱也那么大了，娘啊，想抽个空把那两的事儿你就办了吧啊！<笑>哎呦，看这闺女，那是笑啥了笑？<笑>
1: 娘，哎，我是一心一意来见识这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想到思想管恁大个官儿，给队里处理不大，招麻烦不少，娘。
0: 哎，现在
1: 提倡完婚嘞，再过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现在的新面貌，咱们农村，我这，
0: 你这不说，你这不说，
1: 我改咱，哎，把改咱办办咱那农村啊，
0: 你
1: 改个新面貌，啊，大变化，
0: 啊，
1: 让改办，你办了啊，娘，俺这你不说呀，俺到时候啊，俺改办也就办了啊。
2: 快点吧，快点吧！
3: 啊！哎呀，这闺女。

0: 才几天了，这朝阳宫可是变了样了。
1: 哎，妈，咋能这么早啊？
0: 我昨天晚上睡到五点了。
2: 亲家母，你来了。
0: 亲家母，我也没有啥好东西给你带，这你收下吧。哎呦，
2: 来了就来了吧，还带东西？哎呦，
0: 收下吧。
3: 哦，老嫂子啊，你来了啊？
0: 来了，
3: 你还认识我吗？
0: 有认识认识，咋不认识啊？咱姊妹俩还吵了两句，给了吗？
3: 我早都忘光了，小女婿呢？哎，
0: 来看看他。哎
2: 亲家母，坐，
0: 都坐。
4: 慢点。

针线活。

0: 嫂子，你来了。
1: 我又来了。
0: 哎呀，拦路好啊，这回呀、啊、多住几天吧、哎、啊。
1: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
0: 哟啊，都欢迎欢迎啊。
1: 别
0: 哎，别换了啊，赶紧领着妈回去歇歇啊。
1: 哎，不不不不，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闺女比赛比赛。哟，
0: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咱去干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里人送老贼、
1: 啊、他怎么买出租车来了？

是饭呐、啊，也是饭。

0: 正啊，热冷正啊，
1: 怎么也骂起我来了，我正羞死你。
2: 熊人

0: 点儿。
1: 娘，快拿几个鸡蛋。
0: 那奶奶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吴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吴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3: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嘞？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田儿了。
3: 换小田儿？
0: 是啊。

0: 该是拜会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哎，
1: 孩子的事情

0: 笑，你来了，好稀罕。
1: 坦身子，坐
2: 坐
3: 坐。
2: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钱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2: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不知晓啊，咱府内来了一位君公子。

我把那绣楼下到客厅门外，我停住了局。那个床铺高啊，我的个子低，小丫鬟她给我呀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搬来了两块八砖一块二皮，我浅浅石点点去，用石尖石破了床铃上纸木剑。

是不会听，姑娘我越看越欢喜，羞答答我见母亲，说相信干爹娘听出了我的话中意，叫两声跪之，娘又笑眯眯，俺娘说前厅的小公子名叫罗毅，论岁数他才21，说起来难打2岁正般配，可惜他是个外乡人呐、可是不相宜，我一见俺的娘他不愿意，我理儿一沉，注意地哼了一声，我脸朝西低下头不言语，

信天。

三。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之为国大忠心。

的祖庚，他个燕江住在河东啊，有家门杨令公是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呀。

他就委过大众。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金雕玉琢的我腰三寸，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立奇功。

0: 下去，我看这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天哪，皇帝我手忙脚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鞋。

跑。

前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0: 落，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在我30多年的眼病临床工作中啊，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来我的眼睛会不会失明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眼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像青光眼重症、视网膜反复脱落、角膜严重损伤等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视力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一旦到了失明那一步，患者没有光感，真的是余生呢都将生活在黑暗之中了。什么是真正的失明？就是不但啊看不到任何东西，连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任何光线的变化都感受不到，就算啊把手在眼前晃动啊，连黑影啊都没有。这个时候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2: 那胡老师，眼病患者失明后能不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在家里正常的生活呢？哪怕是用手摸索，用脚一点一点的试探着走路，虽然啊干什么都会慢一点哈，这正常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吧？
4: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很多眼病患者啊都是后天失明，突然间失明后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恐惧感，因为如果没有看过光明，就不存在害怕黑暗。但如果已经习惯光明了，突然的黑暗呢会让他感到啊强烈的不安，只要身体想挪动就会伸手去碰前面的东西。那即使你的记忆中那些地方并没有放什么尖锐的东西，在家里啊都这样小心了，更是不敢出门了。现在大街上盲人道啊差不多都成了各种车辆的停车位了，人来车往的也特别不安全，而且失明后呢不能看书看电视，甚至啊听收音机都很不方便。尤其现在啊都讲究高科技，手机电视都是智能的，上面没有键盘没有按键，眼睛看不见，根本啊就不知道啊能点到哪儿。吃东西啊倒是还可以，但也只能吃直接能入口的食物，顶多呀自己包这个外包装啊，或者是剥皮剥外壳，需要削皮什么的会直接削到手啊，也做不了饭了。而且烧水啊倒不进杯子，不知道满了没有。我曾经啊有个失明的患者啊，用手试探这个杯口的水量，直接就被烫的连水壶都扔了，一个人还没有办法收拾， 也看不到弄成了什么样。

0: 所以很多的失眠的人啊，怎么样啊？天天什么都做不了，就在床上或者是椅子上待着，困了就睡，醒了就待着。有时候啊，能感受一下风，有时候侧耳倾听一下外面的声音。到了晚上啊，不用开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黑的。听着外面渐渐消失的各种声音，知道该躺在床上睡觉了。睡着了还好，睡不着就会很难受的。有个患者啊跟我说，经常啊会有小鸟啊飞到他们家这个风雨棚上面走来走去。他家厨房里啊也偶尔会有老鼠叨腾。在他失明之前，这些声音啊他都不怎么在意。但是失明后，他的听觉就特别发达，嗅觉也灵。半夜啊听到老鼠碰掉了不锈钢盆或者他那个爪子呀、在木地板上咔咔咔的走，哎呦，他就特别的闹心。为什么我们眼病患者都害怕失明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白，失明意味着我们就和这个美好的世界隔绝开了。失明后，一切景象都是想象了。天有多蓝，云有多白，花有多美，孩子的笑脸有多可爱，只能凭记忆来回想。眼睛看不见啊，出不了门，连晒晒太阳都是奢望。而且呢，人窝在家里啊，缺乏锻炼，心情郁闷，其他的慢性病也就跟着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失明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和劳动的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没办法照顾自己，更没有办法去照顾家人，不能赚钱养家，也不能帮衬子女，不能和老伴儿相互扶持。哪一个眼病患者啊都不想失明，就是啊放不下事业，放不下家庭，放不下亲情，放不下肩上的那份责任啊。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在发展到失明之前，一定要积极的进行正确的治疗，不能放弃。
1: 胡老师，到底什么样的眼病会导致失明呢？或者说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会让人失明呢？
0: 容易致盲的眼病很多，比如说啊，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严重的角膜炎等等，这些眼病啊都可以会导致失明。昨天呢，我接到一位内蒙呼和浩特市的眼病朋友啊打来的电话。这位朋友呢患有青光眼，他就啊问我说，哎呀，他说胡老师啊，我听别人说得了青光眼不能喝太多的水，否则呢可能引起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有失明的风险，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啊，这位朋友啊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呢，很多人啊对这个问题呢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呢，我就在这里啊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我对于青光眼患者能不能大量饮水的看法。首先呢，在临床上确实发生过有人因为饮水过量突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事儿。我就治疗过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啊是位40多岁的女同志。她听啊某个所谓的养生专家说多喝水可以排毒，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她就开始啊使劲的喝。有一次呢，直接啊就喝了2瓶矿泉水，那就是1000毫升啊。喝完这些水啊，他就觉得不舒服了，先是啊感觉胃胀，后来呢眼睛胀疼，看东西模糊，头也疼，恶心想吐。后来呢实在呀挺不了了，到医院一检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好在呢来医院比较及时，急诊医生啊也很有经验，经过治疗呢保住了视力。可能有的眼病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很害怕了，说哎呀胡老师啊，难道一天不能喝那么多水吗？我告诉大家，不是不能喝太多水，而是啊不能一次性的喝太多的水。你一次性喝一杯啊，喝200毫升左右，一天呢多喝几次，慢慢的喝，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次性喝大量的水，这种方式不可取。很多青光眼患者认为自己有青光眼，应该少喝水，甚至啊渴了呀也不喝。其实啊没有这个必要。你渴了呀，就是说明啊身体缺水了，该喝水就喝水。 只要我们保证每次少喝一点，不超过300毫升就行。300毫升呢，大概就是半瓶矿泉水、半瓶饮料的那个量。因为啊，患有青光眼的人一次性喝水超过300毫升的时候，可能呢就会出现眼睛胀痛和头痛的症状。这是短时间内喝大量的水，会让血液稀释，然后呢随着渗透压的降低，进入眼内的房水就会增多，眼压就会升高。短时间大量喝水会让青光眼的病情啊加重。那短时间大量输液也是这个道理的，也会引起房水增多，眼压升高。我觉得这一点啊，要引起我们青光眼的患者要注意。
1: 胡老师，您刚才提到了好几次房水这个词哈，房呢是这个房子的房，那房水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水是生命的源泉，生物啊离开水啊就活不了。我们眼睛里啊也有一股流动的活水，对我们的眼睛健康很重要，就是房水。房水里啊富含有氨基酸和化合物，给眼睛带来营养，同时呢也能维持一定的眼内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压。既然房水也是水，它肯定啊也有流动的通道，就像河水啊会因为河道堵塞泛滥成灾，房水呢也会因为它的流经的河道出问题而产生疾病。比如因为这个河道发育的不完美造成眼压升高，就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河道堵塞就是继发性青光眼。那因为河道先天发育异常就是先天性青光眼了。我这么一说呀，大家是不是对青光眼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了？而且大家是不是也更理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只有除障通脉才能治好眼病？就像青光眼，不管你是什么类型，都跟这个房水流经的河道堵塞不通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想治好青光眼，就要疏通堵塞的河道，也就是房水循环通道、干眼通道，让这些通道啊疏通加宽，从而啊降低眼内压，避免不可逆性的视功能损害。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可不可以把青光眼理解为一种水患呢？我们治疗青光眼其实就是疏通河道，解决这个水患呀。
0: 主持人说得很好，确实啊就是这么回事儿。青光眼啊就是眼睛内的河道堵塞，导致房水淤积过多，引起眼压升高，造成眼内组织损害。这就好比啊上古时期洪水泛滥，那时候人们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抗击水患。最有名的就是大禹治水。事实上啊，在大禹治水之前啊，他的父亲啊就曾经治过水。他是怎么做的呢？哪个地方啊洪水决堤了，他就去堵哪儿，堵来堵去呢，总是堵不完。而大禹治水呢，就换了一个思路，不是去堵洪水决堤的地方，而是啊去疏通河道，让水流畅通，最后呢彻底解除了隐患，也留下了千古的美名。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彻底康复眼病，必须像大禹治水一样采用疏通的方法。特别像刚才啊我们提到的青光眼，你要想治好它，必须啊得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这就是啊我带给大家真正的治眼方法。
1: 胡老师，您能说一说哪些人容易得青光眼吗？也让我们有这种患病可能的朋友们提早进行预防啊。
0: 好，我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说啊，所有的年龄的人啊，就是从儿童到老人都可能发生青光眼。我们国家呀，对青光眼的发病情况也曾经啊进行过大量的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100个人有3个人患有青光眼， 在8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10

0: 人就有一个人患青光眼，其中呢有超过一半的病人不知道自己患有青光眼，而且年龄超过40岁以上，有高度近视、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长期或者是不合理使用激素类药物的人，都更容易得青光眼。另外呢，眼睛受过外伤或者有其他眼病的人，得青光眼的机会也比正常人多。我们也把这些人呢叫做青光眼高危人群。比如青光眼和白内障这两种眼病并发的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管它呢叫做青白不分家。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啊，别看青光眼、白内障这两种疾病症状表现不一样，平时呢常规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但事实上我们讲过了，青光眼、白内障和其他眼病一样，都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多，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它们的发病根源一样，所以这两种疾病啊，常常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一起发病，成为难兄难弟。那我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啊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临床上常规的眼病治疗手术，比如说白内障的摘除术，还有青光眼的手术，这些手术做完了，眼病还会复发，不能一劳永逸的。就是手术啊，它没有解决眼病的根本问题，那么术后复发就是迟早的事儿。不过呢，面对严重的白内障和急性的青光眼，有时候啊还必须要做手术，这是为了让患者快速的恢复视力，防止视力进一步损伤。如果病情啊没有那么急呢，我们眼病患者最好去解决干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特别是初期的白内障和青光眼患者，还有手术之后啊预防复发反弹的眼病患者，最好呢都能尽早的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咱们内外同志让大家呢再也不用担心眼病的复发和失明的危险。
1: 胡老师，听您说过很多次哈，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是内外同治，内服加外用可以收获更好的治疗效果，相当于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0: 是的，除障通脉疗法最大的优势是内外同治，包括内服的除障泽海普方，也就是现在的新维药除障泽海普胶囊，它的作用呢是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等等眼睛当中的垃圾毒素，从内部打通干眼通道。外用的呢包括西域摩尼珠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这些外用的方法可以外通眼脉，从外部打通眼部的经络穴位，辅助除障泽海普方打通干眼通道，对眼病完成整体治疗。我们都知道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啊为什么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就是因为啊它内外同治，整体治疗。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知道除障通脉疗法的外治方法都是很厉害的哈，像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里面都有天然野生熊胆的成分，更不用说西域摩尼珠被称为西域至宝，拥有神奇的灵力啊。
0: 对，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是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它本身呢具有清净离垢的特性。这种特性啊用我们现代科学来解释，就是西域摩尼珠啊可以吸收人体毒素，打通经络穴位，从而起到活血化瘀、除障通脉、治眼病的效果。而且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是可以代替针灸方法起到治疗作用的。一方面呢是西域摩尼珠啊按摩经络穴位的力度最适宜。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用针灸啊，这个针刺激我们的穴位，确实啊能刺到比较深的位置，但是啊这个刺激强度比较大， 而且很多的

0: 患者啊，对这个啊，真的都比较害怕啊，不能长时间的去刺激。西域摩尼珠啊就不一样了，它是圆形的，使用的时候啊，就是在眼部周围按揉，这个力度呢可轻可重，患者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力度，而且呢按揉起来一圈一圈的，这个力啊持续持久，像蚕的吐丝一样，把西域摩尼珠的灵力啊渗透到经络穴位的同时，也把眼部的经络穴位当中的垃圾毒素吸收出来，辅助除胀通脉疗法，通眼脉，清眼毒，加速眼病康复。我们有西域摩尼珠的眼病患者朋友，用西域摩尼珠按揉一段时间眼周的经络穴位以后，发现呀，西域摩尼珠啊变得发黏了。有时候这个西域摩尼珠啊不仅变黏，不像刚得到的时候光滑了，还变了颜色。这就是西域摩尼珠把这个经络穴位的垃圾毒素吸出来了。那另一方面呢，西域摩尼珠按摩经络穴位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男女老少啊都可以用，而针灸就不行了，没有好的针灸师不能轻易下针，特别是眼睛啊，能说啊谁想扎这个针就能让它扎吗？这个针灸针啊进入咱们这个穴位的时候，深一点浅一点都不行，达不到治疗的效果，更有甚者呢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特别是眼睛，一般人呢轻易啊不敢下针，怕把病人扎坏了。而我们在使用西域摩尼珠的时候，这种分寸可以很好的掌握，更可以啊通过增加按揉时间来弥补刺激强度的不足，最终呢达到治疗目的。这就是我建议大家呢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眼部周围的经络穴位配合治疗眼病的原因。我相信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针灸的效果，更可以给使用它的眼病患者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1: 之前呢，胡老师为我们的眼病朋友争取到了一批珍贵的西域摩尼珠，不知道眼病患者朋友们得到了没有哈？希望大家能够用这个西域至宝，早日的收获健康。
0: 我们现在手里有西域摩尼珠的朋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啊，因为啊，西域摩尼珠的数量稀少，以后还能不能再有啊，都是未知数。而如果呢，我们治疗眼病，有了西域摩尼珠的配合，各种眼病的症状一定可以消除得更快。要是没有这个作用，西域摩尼珠怎么能被誉为维吾尔族医学外治眼病的终极方法呢？用它来畅通眼脉一定是事半功倍。用西域摩尼珠配合除胀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整体使用，不仅呢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它还可以打通眼内的任何一种通道，比如说防水循环通道。你说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是不是青光眼就好了？咱们是不是不用再担心失明的问题了？还有眼底视网膜的神经通道、血管通道、眼底的微循环通道。那么一旦这些通道都打通了之后，我们眼睛的恢复的速度就会更快更好。所以啊，用上除胀通脉疗法之后，很多眼病患者啊就跟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没有几天啊，哎，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舒服了，不干不涩，疼痛也缓解了。干眼症、玻璃体混浊，经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之后不再犯了。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在三个周期的治疗之后，视力都能够大幅度提升，至少提升三行。平常日常啊，能出门了、买菜了、遛弯啊，能够看电视、看书、看报，甚至切菜呀、穿针引线、缝缝补补都不在话下了。到这个时候啊，咱们大家都能远离眼病的痛苦，回归到健康、光明、幸福的轨道上来。最后呢，我要跟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一句，得了眼病不能等，不能拖，眼病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您的想象。像我们最开始提到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可能致盲就在一夜之间。如果我们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中，就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

0: 尽早治疗，错过了治疗的时机，你用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来一双好眼睛啊。看了看时间啊，也不早了，我就先说到这儿。那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治眼护眼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保守治疗尝试除障通脉疗法，都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还有任何眼病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我是听亲戚介绍的，他说吧，你是专门治眼睛病的这个维吾尔族大夫，有专门治眼的秘方，就是可以不开刀不手术，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啊，我从医呢30多年了，用维药治疗眼病也快30多年了。其他病啊找我看我估计是无能为力，眼病呢可以随时找我治疗。眼病首先啊，能不手术就不要手术，只要我们保守治疗有效果，一定是先选择保守治疗，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
4: 对呀，我是最近嘛才开始听你的节目的、
0: 啊、
4: 我都是试着打过好几次电话都占线，今天嘛总算打通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想找你聊聊我妈的情况。
0: 嗯，哎，老母亲多大年龄了？眼睛怎么了呀？
4: 我妈快90了，糖尿病得了40来年了。现在每天打60个单位胰岛素，然后脚上已经出现这个糖尿病足了。
0: 哎呦，
4: 全都是破口的，一直溜斗啊。然后这伤口吧，就是老长不好，老挠吧，腿和这个脚都肿了。本来你说都够难受了，最近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哎呀，这是屋漏又遭连雨天了。本身糖尿病的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嗯、就容易导致干眼通道的堵塞，容易堆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再加上糖毒又侵蚀眼底的血管，眼底的血管是我们周身最细的血管，有的细的啊如发丝啊，有的仅仅啊能通过一个血红蛋白，所以啊它经不起糖毒的侵蚀，血管更容易脆化，容易眼底出血。另外呢，供给到眼部的血当中啊本身有糖毒，糖毒呢进入到眼内会使得眼组织脱水，你看糖尿病病人啊容易产生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出现白内障，甚至出现虹膜炎、角膜炎，所以啊糖尿病病人最容易产生眼病，而且产生眼病之后发展的速度快，致盲率特别的高。
4: 哎，胡老师他吧眼底出血都数不清多少回了、
0: 哦、
4: 一开始吧还能做激光治疗，后来连激光都做不了了，只能靠他自己慢慢吸收，现在吧眼部前全是飘来飘去这个黑棉花团的，大的小的都有。这半年多吧老是感觉就眼前一片模糊，就像这个黑白电机没信号似的，啥都看不清啊。
0: 这是玻璃体液化了，必须抓紧时间治疗了。

0: 因为啊，玻璃体内有积雪，玻璃体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的球体，积雪进入之后呢，会破坏玻璃体内的细胞组织。就如同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冰球，这个冰球里面啊，你放进水了，这个水呢会把冰化了，里面的冰呢会变成水，这就叫液化。一旦液化之后，玻璃体体积就会变小，视网膜支撑不住，就会出现网脱的。
1: 哎呀，胡老师，这两天吧，我妈在医院又眼里出血了，这次更麻烦了，眼压高，左眼是29，右眼36，然后激光吧也不给打，说没办法再打了，这眼底视网膜全脱离了。
0: 哎呦，哎，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啊，液化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
1: 是是，大夫说吧，怕这个黄斑区一动再裂孔了，那就更麻烦了。
0: 哎呀，90岁的人了，遭这个罪啊！高眼压本身呢，眼睛啊就会胀疼，再加上啊这么复杂的眼病，必须得抓紧时间治疗，不能耽误了。
1: 是啊，你说一直也没断治疗啊，但是眼压吧就是下不来，有时候疼的就得拿拳头捶头。
0: 哎，
1: 然后我在新疆的妹妹，听说就我妈住院了嘛，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听听你的节目，说你有吧很多就是不用开刀的好方法，还特意跟我说有一个可以按摩穴位的皮肤模拟珠挺好的，然后我赶紧打电话问问。我小妹儿吧20多岁就嫁到新疆了，也在新疆待了40多年了。
0: 哦，
1: 她说她公公现在正在用你那个推广的这个方法呢，哎，那仗就没做手术，现在就等着复查了，要是没啥事的话就可以停药了。
0: 嗯，是啊，好方法一定要推广出去，去造福眼病患者。您母亲的眼病啊真是太重了啊，现在呢其他的小方式不管用的，必须用核心药除障泽海普方。用上之后，首先啊先把老母亲的干眼通道打通，这个时候首先会出现排毒，排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另外呢，最好再配合上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和越剧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等啊，这些方法呀，辅助除障泽海普方对眼病内外同治，排补兼施，治养结合。特别是对于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眼病，外治法具有更大的治疗优势，可以加速排毒，更快的缓解症状。像您老母亲啊，就是让她更舒服一些啊，看东西也会清楚一些。另外呢，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药物当中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就会进入到眼内，给黄斑区受损的组织、玻璃体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老母亲的眼睛啊就有救了。咱不图别的，都80多快90岁的人了，看书看报啊咱用不着，能正常生活啊，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了，对吧？
1: 对对，我们吧要求也不高，哪怕是现在的眼压先降下来，起码你都不遭罪了。
0: 对呀，眼压下来了啊不是我们的治疗目标，关键啊是恢复老母亲的视力。做儿女再孝顺，但是没有视力的老人家呀，心里啊也是接受不了的。更何况啊，用西医这眼皮方是完全可以恢复一定视力的。
1: 哎，你这么说，我妈能用是吧？
0: 嗯，完全可以用啊。现在啊，关键是怕你们呀订不到药，全国各地都是不好买。你这样吧，先打啊场外的电话问问你们那里有没有啊，是什么情况？尽量呢让工作人员想想办法，就说是我交代的，好吧？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胡老师。那现在能得到这个西域摩尼珠吧？
0: 现在呀，不但药源紧张，西域摩尼珠更是可遇不可求。什么时候有啊？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您确切的答复。您这样吧，注意收听咱们的节目，后期啊，真是有好消息了，我会在广播当中告知大家的。您现在赶紧去争取一下吧，等着您母亲康复的好消息，好吧？
1: 哎，好好好，我现在就去联系。那谢谢了，胡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内蒙地区的。我这现在呀，每天必须按时那个，就按时按点的吧，听您的节目。到点啊，要是不听，哎呀，就感觉好像是缺点什么似的。啊，现在我就是一听到您的声音吧，我这个心里我就感觉到特别。

0: 孔太小了，手术之前吧，就是一般不是提前半小时那个散瞳吗？嗯，我得提前俩小时才能那个达到标准。大夫就说我这个整个眼底说我是那个暗褐色的黑色的。
1: 嗯，正常的眼底啊应该是橘红色啊，透着亮，特别的漂亮。哎呀，您这是暗褐色又是黑色，说明常年的高血压已经导致眼底动脉严重硬化，导致干眼通道不通，营养供给不上，眼底已经出现严重的病变了。
0: 嗯，就是啊，我这个光线都照不过去了，就是数据检测它不准，全靠着那个大夫的那个水平的呗。稍微呢就是有一毫米的那个偏差，后期视力都那个就会上不去。而且呢还那个不能进行那个超声乳化。
1: 嗯，必须做小切口是不是？
0: 啊，就是。我一看问题这么多吧，再加上自己这年龄也大了，我就考虑来也考虑去，这不风险太大吗？我就不做了。
1: 嗯，其实啊您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难度太大了。如果说用百分比啊衡量的话，可能啊成功率啊不到20%。冒的风险的确是太大了。
0: 那胡老师，就是你吧，当了一辈子的这个眼科医生了哈，你是最清楚这个视力啊，对一个人来说那有多重要。
1: 嗯，
0: 你说人老了，0.1的视力都没有了，看哪都是模糊一片，真是还不如缺一条胳膊，缺少一条腿呢。哎呀，我这个心里我真的是不好受啊。可是你不好受又没办法呀，实在没办法呀。
1: 嗯，是啊，70多岁了，咱不盼别的，就盼啊自己身子骨硬了，眼睛明亮，能自己照顾自己，不成为儿女的累赘。哎呀，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后来吧，视力就是越来越暗了，眼角周围那个先暗的，完了这个中间开始就是发黄发暗。再后来呢说是这个眼底那个视网膜黄斑区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你说我不想接受也得接受啊，你说真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1: 嗯，
0: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吧，我接触到了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呀，可真是就像是那个黑暗里的一束光啊。
1: 嗯，
0: 它突然就是照进我的生活了，温暖了我。然后我就开始喜欢听您的这个讲课。听了之后吧，我真是那个恍然大悟了，明白了我的这个眼病啊到底是那个怎么得的，哎，又为什么说是没有控制住。然后我就告诉孩子们了，我说胡老师说了，我说只要是有那个光感就有希望。我吧也没有那个多高的期望值哈，我就是能看清那个几个孩子谁是谁，而不是说这个听音辨人就行，我就这一点心愿。
1: 嗯，哎呦，您的这点心愿啊让我听了心里都是心疼您了。的确啊，有光感就有希望啊。只要正确治疗，恢复一定视力，不仅仅说能分清孩子，至少啊能正常的生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哎呀，胡老师，就是这点心愿啊，你不仅帮我实现了，还超额帮我实现了。
1: 嗯，
0: 我现在呢是用了不到两个周期呗，我现在就能分清楚他们那个四个了。而且就是在屋里活动，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嗯，所以啊，有光感就有希望啊。我们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迅速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时候啊，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进入眼内，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视力啊自然呢就提高了。现在心情也好了吧？
0: 哎呀，那当然好了。我现在呢不用说是服任何东西，我就能活动了。而且吧，这又能那个看清颜色了，哎，就是家里这个所有的花的颜色，我这都能认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不过眼睛就是眼角吧，那个黑影还有，就是那个侧面那个东西还是那个看不到。那个胡老师，就是原来哈，我就想想，我说，哎呀，只要是能让我那个看见孩子，哎，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可是现在呢，我这又想有那个更高的要求了，我就想什么都能看得见多好啊。
1: 这是人之常情啊。现在侧面还有盲区，说明啊您不单纯的是白内障，应该还有视神经萎缩啊，还得继续坚持用药。
0: 嗯嗯，我相信我再用上几个周期，那肯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大可不必啊，一个周期就完全可以了。但是视神经的治疗一定要治踏实了啊，不给他反复的机会。
0: 那个胡老师，你说我要是说当时做了手术，是不是我现在治起来就那个没有那么快了？
1: 嗯，首先一点啊，尽可

0: 能啊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啊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而且手术之后啊，我更建议大家把区域治眼齐方用上，因为手术只是解决了单一的症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眼底通道没有打通，最后呢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啊只有用上区域治眼齐方，把眼睛的组织器官夯实了啊，这样术后留下的损伤啊也就不存在了
1: 啊。那我就是再垫上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就是还有这个西域摩尼珠，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哈。
0: 嗯，再有一个周期足够了。现在
1: 啊
0: 关键啊看您哎当地有没有药。至于西域摩尼珠 啊会不会有啊，这个呢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不过呢我也一直在努力给大家督促啊这个矿藏开采，包括出帐子海府方的生产进度、啊您可以啊先打场外的电话问一下有没有药。如果没有、可以提前先报名，这样呢等有消息了我们也能呢早定早得的，对吧？
1: 啊好好还知道了胡老师，那我这就那个打电话去，谢谢您了。那个您也要保重身体啊。那胡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啊。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您好您好。我想让我老伴儿啊用用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齐方还有这个西域摩尼珠。您啊是专业的治眼病的医生，我想问一下像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没有治疗的这个希望，我想问一下。
0: 嗯嗯，老伴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他现在是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双目失明了。
0: 啊，双目失明了。哦。
3: 对对，他是右眼10年前就是视网膜脱落了。
0: 嗯。
3: 当时要做手术，那时候条件不行嘛，就没做。到18年的时候又去医院做检查，说是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跟那个眼球啊长到一起了，不能再做手术了。这是右眼的情况。左眼是在14年的时候不是眼底出血了吗？
0: 嗯，
3: 当时是就是保守治疗也没治好，到最后呢就是玻璃体切割了，手术之后呢就打了个硅油，
0: 嗯，
3: 硅油融化之后呢就把那个硅油取出来了，取掉之后呢又做了这个白内障，装那个人工晶体，这19年做的，就两年，2021年刚两年的时间他又看不到了。
0: 您看看啊，治疗了一大圈最终还是看不到了。老伴的眼病拖的时间太长了、他现在哎是没有视力了吗？
3: 对呀、对，没有视力，现在没有视力，就感觉就是眼前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就是看什么都是白的。
0: 嗯，
3: 他说雾啊很大很厚的那种雾。
0: 嗯，那他这种情况啊不叫双目失明，只能说是仅剩光感了，不用悲观。
3: 是啊，那太好了。
0: 他就是啊眼前白雾比较厚重啊，等于说呀他就是把硅油去掉白内障手术2年以后又复发了。
3: 对对，就是又复发了。
0: 所以啊白内障手术啊就等于白做了。
3: 可不是嘛，就是这手术也白做了，钱也白花了，花了好几万呢、
0: 为什么白雾又出现了您知道吗？
3: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
0: 嗯，您看啊老伴儿用了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了，到最后呢等于没有治疗。没有治疗也罢，关键是还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白内障归根究底啊是因为黑胆汁和胆液质出现了异常。这个呢不管是手术还是普通的药物啊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最终呢导致眼毒堆积，眼病横生，而眼毒呢又损伤了眼睛的组织细胞。虽说呢这个晶体去掉了啊，眼毒伤害不到晶体了，但它可以攻击别的地方，比如伤害晶体的囊膜。它现在啊白雾非常厚重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不清除，眼病没法根治。要想让老伴的眼睛真正的完全康复起来，必须用西域治眼齐方才可以。因为除障泽海府方里的斯卡摩尼亚酯是维吾尔族医药里唯一一种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药，而且啊它还能

0: 长期保持 DA 修复酶的活性，快速对眼睛的病变的部位进行靶向修复，这样呢去除眼病才能快速的治疗眼病，而且呢可以啊一劳永逸。他现在眼前有没有黑影阻挡着呢？
1: 黑影倒是没听说，好像没有。他就是说好像有那个闪电一样的东西，时不时的就亮一下闪一下的。
0: 那就是视网膜没有长好。其实康复眼病最大的难点啊，就在于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而西域制眼奇方呢，是目前唯一能够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药物。到时候呢，毒素排了，营养啊能进去了 ，DA 修复酶快速的直接进行修复，视网膜呢才能真正的恢复，才能够传导光信号。等视网膜长结实之后，像闪电、闪光，很快呢就能解除了。但是啊，如果老伴儿的情况再找不到对症的方法，眼睛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既然呢您找到了我啊，我就要帮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那可太好了。他呢就是以为这个眼睛不是没救了吗，整天在家里吧，就是唉声叹气的，心情特别糟糕。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们就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面了。我已经跟那个服务中心的老师已经通过话了，已经报了名了，就等着电话通知了。
0: 啊，那好啊，提前登记报名是很明智的。因为啊，除瘴泽海普方里的药材啊都是进口的，而且有些药材呢也只能在特殊的月份才能采摘，所以啊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已经报上名了，咱们就等通知吧。工作人员呢了解您老伴的情况，都会尽心尽力的帮助你们的。
1: 好的好的。那这个西域魔力珠啥时候能有啊？我在节目里听您讲了，说是好多人用了之后吧，效果都非常好。我也希望呢，我老伴儿也有幸啊，得到这个珠子。
0: 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矿脉少，而且呢很难被发现开采的，导致啊西域摩尼珠的数量稀少，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什么时候能有啊，都是未知数。我们只能呢是注意关注节目，等通知，好吧？
1: 好的好的，胡老师，这个节目我们每期都听，就是谢谢您了，多慧心啊，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啊。要我说呀，您老伴儿啊是不幸的，同时啊又是幸运的。之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接触不到，也不了解维吾尔族医学，最后呢导致眼睛失明。失明之后不光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但从今天开始，治疗眼病新的篇章就翻开了啊！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眼病患者啊都能得到维药除障通脉疗法的正确治疗。尤其那些啊之前用过各种方法，病情啊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眼病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一定啊不要有丝毫的犹豫，这是咱们恢复光明唯一的手段了。回头啊让老伴儿啊一定配合整体治疗，像熊胆眼贴啊、滴眼液、西域摩尼珠都配合好，他的情况三个周期基本能恢复正常。我静等佳音，等待你老伴儿恢复的好消息，好吧？
1: 那太好了太好了，老师啊，我就等着您的到药的好消息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老师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制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您好。您好，我呢是江苏南通这边的。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就是说一说我的那个恢复情况。我用西域制眼奇方呢，现在已经用了快五个月了。指导老师呢，从昨天开始呢，让我就是减练了，从原来的一天两次，一次五粒，他呢让我减到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因为呢，我的那个右眼视力呢，现在已经恢复到了0.6了，但是呢，就是左眼呢是0.25，我呢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这样呢，那个左眼视力呢，是不是能够再提高一点？我呢想听听就是老师你的意见，好吗？
0: 右眼视力是0.6，左眼是0.25，双眼的视力悬殊有点大呀。
3: 对对对。
0: 先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具体情况吧。
3: 好好好好，我呢是有一次就是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呢被那个树枝刮伤了那个就是左眼。
0: 啊。

0: 当时呢，眼睛呢就是有点发红，就是流眼泪嘛。还有呢，就是感觉呢有点痛。回家呢，我就上点那个眼药水，也没太重视。过了2个多月吧，这个眼睛呢就出问题了。这次那个右眼呢也发红啊，而且那种是血红血红的那种，还流泪，眼睛呢也疼得那时候都受不了了。
1: 您这是刮伤角膜了，本来是一只眼睛角膜刮伤，如果从根上治疗的话呢，不至于反复，也不至于影响另一只眼睛。所以啊，不懂眼病知识的时候，很多问题啊，咱们不重视，最后啊，就给自己带来灾难了。
0: 对对对，就是当时不懂嘛，当时呢，大夫说就是引起了那个就是眼内的炎症，让我住院了。我那这个外用的呀、口服的呀，在那边医院里面治疗了1个多礼拜，就把那个炎症呢，算压下去了。因为呢，家里呢那时候还有一大堆活要干，我呢就拿点那个消炎药，然后呢我就回家了。到家呢，就是疼得厉害的时候呢，我就就是多滴像几次那个眼药水嘛，就这么呢，一直呢也就这样对付着。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家里呢就是来客人嘛，就陪着那个人家呢就是喝了几杯酒，当时呢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呢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呢就是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这不吓坏了，我赶紧呢就去医院，各项检查下来吧，就是这个说我这个右眼视力呢只剩光感了。他呢建议让我把那个就是右眼的那个就是眼球啊给摘掉。哎呀，我当时一听，我真的那时候都吓坏了呀。
1: 您这种情况啊，医院一定是会给予您这样的建议的。为什么呢？眼内炎啊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眼内炎是因为角膜外伤之后反复感染。细菌病毒通过瞳孔进入到眼内，逐步的蔓延，损伤到眼内其他组织细胞，形成了重症的炎症。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现在医学来治疗，毕竟是建议您摘除眼球。人的双眼啊是相通的，血管神经相连，一旦啊一只眼睛眼内炎继续蔓延的话，必定会影响到另一只眼睛。
0: 对对对，当时呢，大夫跟我就是说呢，就是摘除这个眼球嘛。哎呀，我呢就是为这个呢，就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虽说呢是看不见东西了，但是呢，就是好歹呢看下呢也是一只完整的眼睛。所以呢，我呢就是坚决不同意做。就算是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了，就算是眼睛瞎了啊，我也认了。到家之后呢，家里的活呢，我那时候也没那个心思干了，整天呢就忙着到处就是想治疗那个眼睛。后来呢，就是一个亲戚呢就给我推荐了你们这个，就是西域治眼奇方，说你呢这是唯一专治，特别擅长治疗眼病啊。我呢就感觉呢，就是你讲的课呢确实就是特别的专业，感觉呢也特别对我的症。所以呢，我就这样就用上了。
1: 我在临床上啊，诊病的时候呢，都是尽可能的通过我的讲解，让患者明白眼病的来龙去脉。只有了解了，在治疗的时候啊，才能更好的跟我配合，病呢才能好的更快一些。
0: 我呢，第二天我呢就赶紧的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呢就这样我就报上名了。当时呢，就是因为你们那边没有药嘛。我呢就每天呢就在家里就是盼星星啊盼月亮啊一直等啊，我等了就是半个月才终于拿到了就是2个月的那个药。
1: 药不好买呀，给很多的人治疗带来了不便啊。特别是这几年除瘴泽海普方由于原料药材的紧缺，产量一直很低的，完全啊就是供不应求。您还是幸运的，等了半个月就等到了。有些地区啊一等啊就是1个月2个月呢。
0: 就是啊，我跟你说，我这个药用了3天之后，就出现了那个排毒的那个反应，眼睛呢排出了那个分泌物呀，就是非常的那种黏啊，颜色呢就和那种咖啡那种颜色差不多，用手一摸呢，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的那种，就闻着呢。就是还不很好玩呢，怎么味道还特别大。
1: 排毒反应啊，因病不同啊，因人而异。这一排毒眼睛 就轻松了，是吧？
0: 对对对对，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左眼的那个看东西感觉呢就比原来呢看的就是远了好多，也看着感觉呢就是清楚了，左眼的那个就是感官呢，也比过去呢感觉就是强了啊。我一看那个效果这么好啊，我呢赶紧呢就是又定了一个周期的， 还得到了那个就是熊胆眼贴和那个就是滴眼液。当时呢，场外老师呢还劝我说不需要，就是买那么多嘛。可是我看到那个效果了嘛，他不让我订这么多，我都不行哎。
1: 现在用除障泽海普放多长时间了呀？
0: 我现在用了快5个月了，就是右眼视力呢现在已经恢复到0.6，左眼的视力呢现在恢复到0.25了呀。
1: 您左眼的视力以前是很差的啊，所以现在两个眼睛的视力差距大一点。
0: 对对对，
1: 当初啊，大夫让您把左眼的眼球摘除，不然呢右眼的视力也保不住。现在呢，我们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整体治疗，左眼恢复到0.25了，保不可能就变成可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对我来说简直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所以呢，我要继续的用下去，我感觉我这视力呢，还有那个提升的空间。
1: 嗯，事实上啊，现在您的视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为什么左眼是0.25？因为啊，最初受伤的就是左眼。左眼角膜损伤的比较严重啊，我们的药再好，但是啊，不是说啊，通过长时间的服用可以想恢复多少视力就恢复多少视力的，是根据您的病情来看的。实际情况啊，是你后期啊已经不需要用药了，恢复到现在已经是很好了。
0: 那这么说就是，那我把手上的那个药就是服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吗？
1: 嗯，对，停药之后啊，注意日常保养。把外用的终极方法西域摩尼珠有机会能用上最好用上。为什么要让大家停药之后坚持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穴位呢？因为啊，西域摩尼珠对眼部经络穴位的调理是应用过千年的行之有效的治疗眼病的好方法，对于眼病的预防和康复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而且啊，现在药不好买，不需要的患者就不要占这个名额了。
0: 对对对，
1: 很多正处于病痛中的患者还买不到药呢。
0: 好的好的，哎呀，那胡老师你这么跟我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数了。那我听你的，真的在这儿我再次谢谢你。我用完了，我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1: 嗯，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身边的人啊，有眼病问题呢，也可以找我。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你们啊，感谢感谢感谢胡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